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回说到，假名居神居来了左金童子，其实就连假名自己都糊涂了，心想：
2: 哎，我这面儿怎么 一胡说八道，还就真来个左金童子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坐在屋中的徐夫人更是呆若木鸡。可他们一看进来的这个左金童子，这模样可太丑了，岁数也就在十六七，这个模样是骨瘦如柴，那是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小窄脸儿，黑黝黝的，小眼睛，小鼻子，芝麻粒牙，锥把子耳朵，穿着一身青衣服，在身背后背着一把短刀。书中交代，这把刀有个名叫短把截头剁。当时徐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愣愣地瞧着这个左金童子，然后回转身看看贾明。贾明啊，在我了解当中，这左金童子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童子，怎么这个左金童子这么丑啊？贾明就知道来的这位是帮自己忙的，这其中必有缘由，别让这徐夫人识破了。想到这儿，贾明把大肚子一舔：
2: 夫人呢，你不让庙里供那个呀，是人塑的，那是假神，现在我假二发官，我一拘神把真神给拘来了，你这是大开眼界了。不过这左金童子一来，我看您惊吓不小，我让他马上走吧。
1: 这贾明怕来的这个黑脸小孩把事情啊给弄漏了，他先赶紧把他打发走。说着他冲这左金童子一摆手：
2: 还不速速退出，是谨遵贾二法官的法旨。
1: 嘿，这位说着那么一转身，就见他这个脚轻轻的一搭地儿，身子那么一拧，唰，顺着这门边就窜出去了。你看这位长得其貌不扬，可是就这么一转一窜，贾明看得出来轻功是极有火候。这徐夫人当时比不上我，就你这份轻功可真比我强啊。
2: 嗨，来日方长，兄弟我有什么能耐你都会见识到，快走吧。
1: 这五云陀那是宝兽，脚力极佳，贾明二人骑在他身上，他并不感觉到沉重。五云陀是出了昆明取路，够奔两军阵湖南洞庭湖，可是这路途也是相当远，就使劲跑也得跑个两三天。就在第二天过午的时候，他们两个骑着五云陀就接近了湖南长沙，把坏孩子孟儿乐的：
2: 哎呀哥呀，这个宝兽可真好啊，什么宝马良驹那都比不上他。哥，以后你不骑了吧，你就把它给我，因为我呀好溜达，你说走南闯北的要骑别的东西太慢，骑这个想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呼啦一下就到了。
3: 行，以后我不骑了我就给你，可是估计着六岁之前呢我得骑着。
1: 两个人在骆驼上啊还逗着笑话。忽然间贾明用脚啪一磕骆驼，这骆驼站那儿了。那个贾明骑的这些日子，这宝兽

0: 也通假名之气，一磕就知道停下。那说为什么停下呢？原来假名发现就在道边往道下去二三十步远一片荒地上，有个女老道在那烧纸。要说一个女老道在那烧纸，假名也不至于停下，可是就他这么往前一走一过，他就听着女老道一边烧着纸还一边诅咒一个人。只听女老道说：假名啊假名，你快死吧，只有你死了才能解我心头之恨。贾明当时愣了，心想这荒郊野地怎么有个女老道一边烧着纸还诅咒我，这是给我烧纸呢，这是恨我不马上死，这怎么回事啊？贾明还是有些年轻气盛，当时一来气儿，腾一下子在骆驼上蹦下来了，回头看看坏孩子，兄弟你在这等着我，哥你快点回来。我知道。贾明腾腾腾下了道，来到女老道跟前，上下一打量她，只见这个女老道四十多岁的样子，面色有些苍白，眼圈有点发青，两眼都是泪水，看了心中很凄楚，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绦子。贾明瞧着她，这女老道也看到贾明了。无量佛，这位施主，你看我作甚？女道长，我是过路的，我一看您出家人在这儿烧纸，可能是您亲人近人死了吧，给他烧纸也算往阴曹地府送俩钱儿。不要胡猜，我现在是在诅咒我一个仇人，我想让我那仇人死，不知您那仇人是谁呀？说起来你也不知道，那个人叫贾明。说完这话他不理贾明了，回转身还烧纸，旁边有一捆的纸呢，看着他都烧了，嘴里边还在诅咒这贾明。贾明把眼睛一翻了，道长，我这人心就软，一看着您呐出家人哭，我难过，所以说我下了骆驼啊，才要劝慰劝慰您。那您说说，您跟那个贾明有什么仇啊？他是把您什么亲人近人害了，才使得你这么恨他？这回你猜对了，他的确是害了我的亲近之人。贾明这脑子一转悠，心的话了，我闯荡江湖碰着过许多仇家，也不知道哪个仇家和这个女老道有亲近的关系。那您说说，那个贾明怎么害的您的人？我要一听这贾明果然可恶，我就帮你去收拾贾明，您看怎样？施主，看样你心眼真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把实情告诉你。这个贾明他打了我的师兄湘江道长，我的师兄现在身有内伤极重，卧床难起，奄奄一息，所以我是恨透了贾明。贾明不听此话，然还罢了，一听此话那脑袋嗡了一下，心想，哦，原来这个女老道是湘江的师妹，恰巧让我遇到，我何不借此时机除此恶人。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诊治了，你有救了。
1: 这时候贾明和坏孩子在门边一看，床上仰面躺着的湘江道长，他们把脸往旁边就扭一扭，说为什么呢？不忍再看，这人呢要一生了病脱相。原来湘江老道那往紧的一站身，贺洋洋的身材，满面红光，可是现在脸上的皮要一揪都能揪起了二寸，两眼无神，脸就好像那个地上的土似的发糟，一点血色都没有，一点光泽都没有，那简直就跟死人一样。湘江道长听他师妹这一召唤，慢慢把眼睁开了。
0: 妹妹，师兄，我这个伤神人也治不了，我不久于人世了，你不要再费心了。
2: 啊，不不，现在我碰的是一位神医，人家祖传行医，有秘方。
1: 说着湘云回转身看着贾明连连施礼。
2: 赵施主，请您过来给我师兄诊视诊视。
1: 现在贾明还真有点下不了手了，你看过去面对面的，不是你要杀我就我杀你，那能下得了手？现在人家是个病人，而且就要咽气，你说怎么好一杵或者是一掌把他给打死？贾明这么想着，就来到床边。湘江老道不看贾明，然后罢了，一看贾明，啊的一声，头往后一仰，这口气没上来，昏过去了。
2: 湘云一瞧，哎呀，师兄，您这怎么的了？
1: 贾明看看湘云，女老大，别哭了，我告诉你，师兄怎么的了。是因为他瞧着我这颗星，他受不了，他昏过去了。你想知道我真正的姓名吗？要想知道的话，您坐稳了，把好床边，别我报出姓名来您再扑身跌倒。要说起我来，不是别人，就是你整那么一捆子纸使劲烧想诅咒他死的那个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大剑客，贾明是也。
2: 啊，你是贾明？
1: 难道说你没听你师哥或者别人讲我长什么模样吗？我这草包肚子天下是独一无二，看不看着，这是我的主。我女老道啊，本来我让你领我到这来，想结果你师兄的性命，铲除后患，可是现在一瞧，你师兄已经不能对我有什么威胁，我也就不杀他了。可是我要告诉你，说想当初你师兄伙同沈琼和善真他们三个人要杀掉我贾明，我贾明这才还手将他们给伤了，把他们给打跑了。说即使有一些地方也怨我贾明，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您就跑到外边去烧纸老咒我要死，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你这心眼不太好使啊。说出家人方便为本，善念为门，你好好啊行行善，做做善事，别老做缺德事，要多做点善事，我想你师哥这病体还能转好。
3: 算了，告辞了，以后再见吧。
1: 说着话，贾明和坏孩子这就要往外走，可是他们刚往外一来，两个人站在门口，因为他们看到就在这个庙院大门处站了一人。刚才他们急匆匆进来也没关那大门，只见这个门首站了一个出家的老僧，一个老和尚，他年岁可够大的，那头发茬儿啊都是白的，脑瓜顶这地方没头发了，磨得倍儿亮，雪白的银

0: 然扇在胸前，下壳这有一嘟噜肉往下耷拉着。这年岁少说也得有八九十岁，可是这么大的年岁，身子骨却相当的硬朗。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袍，腰系罗汉骨胖袜僧鞋，在脖子上还挎着108颗的佛珠。这老和尚就往那儿一站，神威凛凛。贾明和坏孩子当时就一吐舌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小声嘀咕了一句：“这和尚会武术，注意点儿。”贾明会来事儿，嬉皮笑脸的舔着肚子过来了。我说：“老高僧，晚辈与您有礼了。”没成想在这儿遇老高僧您碰的了，这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真是缘分呐。这老和尚老眉微微一皱，他个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贾明。贫僧问你，可姓贾？贾明回头看看跟出来的湘云女老道，心想：我说我不姓贾，那女老道都知道了，他也会说我是贾明的。贾明一点头：“晚辈姓贾，我是贾明，外号叫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大剑客。”“
1: 那是别的朋友开玩笑，给我呀起这么多外号，其实晚辈我武术不行，尤其跟您老人家这样的老前辈比，更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我这不行。老人家，再会啊，再会。”
0: 贾明想顺人身边过去，站住。贾明，你知道贫僧是谁吗？”“
1: 初次见面，不知道你老法号怎称，你老愿意说的话，那么我当然愿意听啊。”“
0: 要提起贫僧来，我乃是卧虎寺铁臂达摩善真的授业师父，我出家在大佛寺，我金面佛云天长老。”和尚把这话一说完了，贾明就感觉到自己腿肚子一转筋，心想：
1: 完了完了，
0: 现在是走背字倒血霉囊大丧时候，怎么来到这个老道庙里边还碰着这个和尚了呢？方才咱说了有三大剑客和贾明为仇，其中三大剑客里边那个善真和尚就是这老和尚的徒弟。要说起善真和尚来，在江湖上那都是名剑，大名鼎鼎，那么就可想他这师父声望武功高到什么程度。原来这老和尚知道他徒弟和沈琼遇湘江道长去找圣婴和贾明为仇，但是这一年来的他找不着自己徒弟了，不知道这善真哪儿去了。他就猜想是不是没打过圣婴和贾明他们，反而伤在死在贾明他们手了。他几次赶到自己徒弟的庙里都找不到徒弟，他心神不稳，这才赶到湘江道长的庙中想打听打听。可是怎么这么巧在这碰着贾明了？这老和尚多次听人谈唠过贾明的那个长相，因此相见之下是一眼认出。和尚看着贾明，这嘴角往起一翘，面带冷笑：“贾明，如果我在此处要碰着是个其他什么人，我也就不多问了，可是你非比寻常啊。一，你在江湖上

0: 龙头那么大，再者说你跟我的弟子还是冤家对头，老僧我要领教你的高招。说着话，这云天和尚一叫内功，这功夫还没等怎么太往上叫，就看他那个僧袍就鼓得往起来吧一蹦，贾明儿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后连退三四步，差点跌倒在地。坏孩子一瞧，哎呀不好，跟贾明在一起呀、倒霉，他在江湖上这仇人也太多了，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上呢？但是坏孩子一瞧，这和尚不跟他较劲儿，光跟贾明运劲。坏孩子一想，算了，我先溜吧，我先走。他用手按着他背后的宝刀短把接头剁，轻手轻脚顺着门边往出溜。老和尚还真没理他。贾明瞧瞧这老和尚，知道想打打不过，一俯身躬身倒地，
1: 高僧啊，有些事儿您不知道啊，一定是听了一面之词，这才误以为弟子我和您的徒弟是冤家对头，您这才要教训我。
0: 您听弟子说，你的徒弟呢是要跟我为仇，可是我绝无伤害他之意。半年前我们交了一次手，当时他败走了，我们就没再见面。你说这算什么仇恨呢？老高僧，就凭你老人家那是活佛，是老前辈，弟子我在您跟前我根本不敢还手，也别说我没有还手能力，就有还手的能力我也不敢以小反上啊。现在你老人家如果真想打我几下教训教训我出出气，您就打，
1: 可是你别把我打伤了，
0: 你拍得我几下我就走。现在呢，我先给你磕几个头。
2: 弥陀佛。贾明，你别来这套，我早就听人讲了，你这小子是欺软怕硬，你要如果碰着一个不如你的，你就能够把对方置于死地。你那心肠跟铁石一样，要碰着个武功比你高的，你就能叫祖宗，就能跪下磕头。你这一套把戏不用在老僧面前演，你给我滚起来过招受死。湘云女老道在旁边听着是连连点头，心想说的太对了，刚才贾明在屋里边冲着我和我师兄还瞪眼呢，多亏老高僧来了，好好收拾收拾他，最好啊能把他结果性命。这时候坏孩子已经出了庙宇二三十步了，他出来了，他反而担心贾明，他就回过头老王庙门这儿看，心想这怎么办，虽说我跟贾明相识不几日，可是我们俩关系可挺近呐，我干老是他师父，我们俩是哥俩呀，我一人要跑了的话把他扔着，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后我干老不得打死我吗？我可怎么办呢？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看，差点没跟往这边来的一个人撞上。就听前面有人说话，站住站住站住，不要乱动了
0: 啊。坏孩子吓一跳，扭头往前一看，就见在
3: 个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

0: 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补

0: 着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0: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 从15到155，中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1: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5: 记者昨天从上交所了解到，当天新增回购计划16家，合计回购金额上限45亿元，新增增持计划9家，合计增持金额上限68.75亿元，另有30家实施了回购增持，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
1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5: 圭亚那总理20号表示，巴黎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黎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时间7月2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20号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集装箱班列行80442次将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记者昨天从上交所获悉，当日新增回购计划16家，合计回购金额上限45亿元，新增增持计划9家，合计增持金额上限68.75亿元，另有30家实施了回购增持，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当地时间7月20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就美政府宣布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一事发表声明。卡尼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此刻提示，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起致死事件以后，美国规定拦车执法要带记录仪，是真心纠偏还是权宜之计？
1: 锋线瞭望，美国国会报告披露高超音速导弹项目预组，从先行者到追赶者，美式高超还有戏吗？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在美国，警察执法时有没有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近期一

0: 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上个周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示威者表示，
1: 正如我们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缅因州、比利福德以及全国各地所看到的，各地的社区都纷纷站出来，表示他们抵制并拒绝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我们所有社区中到处发动的暴力。我们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以非常惨痛、剧烈的方式目睹了这一切。
0: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2: 关于记录仪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0: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五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3/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2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3: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未来执法过程呢被记录下来，也可以呢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但必须看到的是呢，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因为预算啊或者准备的这种不足，所以呢，目前呢，仅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一半的人员呢佩戴了记录仪，而不是全员。这就意味着其实还是存在盲区的。此外呢，这个记录仪呢是否能够有效的来去记录或者规范执法，仍旧还是存在很大的悬念的。
4: 从试点推广到拨款遭砍。围绕执法透明度的博弈可谓一波三折。那么这套所谓的透明化措施究竟是真心纠偏，还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转而强调执法记录仪重要性之前，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否则将正中犯罪下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明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3: 虽然有人认为呢，可以通过增强执法的所谓透明度啊，完善一些所谓的执法程序，来应对当前的争议或者这种民意的或者来自党政的压力，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景象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就会继续呢

0: 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1: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的总部，计划耗资3亿美元，远多于给移民执法官员配发执法记录仪所需要的资金。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暴力事件的频发以及透明度的缺失，究竟是因为缺钱做不到，还是由于执行者更想做出所谓政绩，而不愿为公平和正义耗费太多资源？明眼人心里自有答案。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5: 产能减半，成本暴涨，进度缓慢，将要搭载导弹的军舰改造延期了2年。一份报告揭开了美国三军面临的尴尬，明明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现在却只有陆军的一款高超导弹做遮羞布。
4: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何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陷入了窘境？把产能提上去，把成本打下来，现在的美国做得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说起高超音速武器，大家往往单纯聚焦它的极致飞行速度，认为只要导弹速度突破5马赫就是高超音速武器。但事实上，速度只是它的基础门槛。军事专家邵永玲表示，光谈速度就混淆了高超音速武器与传统弹道导弹的本质区别。
7: 高超音速武器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速度快，而在于呢它的飞行弹道。高超音速武器一定是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它是走着一个平直的弹道，而不是像弹道导弹一样走的是一个抛物线形状的弹道，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因为它在大气层内飞行，那可能对于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来说呢，就不太好发现它，也不太好呢对它进行稳定的跟踪。因为现有的反导系统针对的都是在大气层外飞行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呢，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呢会比较强。
6: 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近期发布的报告揭开了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真实窘境，产能腰斩，成本暴涨，项目延期等多重问题集中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作为最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美国目前仅仅是陆军服役了一款高超音速导弹。2000多公里的射程对陆军来说有些奢侈，而真正需要高超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做什么？来听邵永玲的分析。
7: 目前呢，美国就是真正算是大概是2000多公里，它其实是一个助推滑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我们传统的大概是2000多公里，它其实是一个助推滑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我们传统的弹道导弹差不多，也是靠火箭助推，然后呢到了一定的高度，哎，这个
3: 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这里是新闻综合广播 FM106.2， 欢迎继续收听。
3: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关注的是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一起来了解新闻。首先是营口小学生解锁暑期新身份。日前，营口市博物馆2026年暑假小讲解员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多所小学的30名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培训。此次培训分为理论课与展厅实训，由馆内专业讲解员授课，围绕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及展厅介绍等内容，对学员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表现优异者将与营口市博物馆签约，正式成为小讲解员，后续将为参观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大石桥市石桥小学学生石锦玉因为热爱历史，具备口才基础与主持经验，报名参加了此次培训。他说，这次培训不仅提升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更让我学到了很多家乡文化知识。我会努力练习讲解技巧，争取成为正式的小讲解员，讲好营口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家乡文化。营口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秦琦介绍，博物馆每年都会利用寒暑假开展小讲解员培训，让青少年深入了解馆藏文物和家乡历史，既锻炼其语言表达与综合实践能力，也培养志愿服务精神。

近日，西市区民间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自4月19号开赛以来，来自16支民间球队、400余名足球爱好者，历时近三个月，完成80余场精彩对决，以接地气的群众足球赛事，掀起了全民运动新风尚。相较于常规体育赛事，本届西市民超不仅为本土足球爱好者们搭建了绽放风采的优质平台，也让赛事为媒体融合本土非遗还有劳模风尚等特色元素，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的生活。赛事开幕式特别设置了专属的荣誉通道，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一线劳动者、本土企业代表依次登场，生动展现出了多元包容的城市风貌。忆青春足球队、11中老男孩足球队，还有花之隐足球队，每支草根足球队站在赛事的主舞台，以热烈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运动的荣光。精彩对决当中，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球员驰骋赛场，奋勇拼搏，在一次次攻守协作中以球会友切磋共进，每场比赛都吸引了不少的市民驻足观赛，呐喊助威，市井烟火气与体育竞技感交织，充分展现出了民众的文体活力。经过层层的角逐，营口的马色足球队斩获冠军，营口追梦足球队还有市直机关联队分别斩获了亚军和季军。当下东北超热度不减，全民参与的办赛理念点燃了东北民众的足球热情。本次西市区民间足球超级联赛的火热举办，也正是全民足球的热潮的生动缩影。下一步，西市区将持续深耕群众体育，丰富基层赛事供给，激活民间运动热情，以体育聚力，以赛事惠民，让全民运动融入城市日常，擦亮本土群众的体育特色名片。

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擦亮刘屯村幸福底色。基层强不强，关键看党建。鲅鱼圈区刘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在扎好常态化议事机制，规范村级事务管理的同时，还建强党群服务阵地，延伸便民服务，把党组织的凝聚力转化为治理实效，让村庄基层治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在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委会议室，每周固定的村两委议事会如期的召开，村两委工作人员还有党员代表坐在一起，对群众关心的重点工作集体议事，共同研判村里大小事务怎么推进，集体资金如何使用，民生难题怎么解决，全部通过集体讨论。丁对村里这种工作模式特别的认可，他说不管是评低保还有发放补贴，还是村里搞建设，所有的账目标准全部摆在桌面上公开，流程清清楚楚，村民看得明白，心里服气，大家伙对村两委是越来越信任。多年来，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的党总支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从严扎好作风建设，村里出台村两委工作人员十不准则，从履职用权、处事底线划定清晰的标尺，全体党员事事冲在前，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用实干作风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规范村务的治理，刘屯村还升级党建服务载体，高标准打造了2000余平方米党群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划定书屋、书画室、健身房等多功能区域，既满足了村党总支常态化的工作需求，也为村民的休闲娱乐和共商村事搭建了公共平台。在村民梁立文看来，如今党群活动中心全天开放，在这里既能看书健身，又能商议村里的大小事务，真是实实在在的把贴心事放到了村民的心坎上。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说，建强党群阵地不是简单盖一间活动室，而是打造党群连心的红色客厅。村里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把空间留给党员群众，按需推出了学习、托管、文体等各类活动，让阵地活起来，人气聚起来，让党组织时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正值暑假，村里还提供了特色的托管服务，解除村民务工务农的后顾之忧，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邹龙宽表示，下一步刘屯村将持续抓实政治引领，用好四议一审两公开的民主制度，持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办好民生实事，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数字村庄建设，升级村庄智慧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带领全村向着建设宜居宜业、文明善治的现代化新农村目标稳步前进。

继续把目光移向老边区向阳社区，党建引领聚合力，幸福社区绽芳华。党建是基层治理的红色引擎，是民生，民生是社区工作的初心底色。近年来，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紧抓党建引领主线，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升级便民服务措施，全方位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打造党群同心、宜居和睦的幸福家园。凭借扎实亮眼的工作成效，今年向阳社区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每周固定时间，向阳社区活动室都会准时的开设公益钩织课堂，志愿者向手工爱好者讲解钩织的针法，还有编织花样，从起针走线到饰品的摆件制作，手把手的教学。学员完成的钩织作品统一义卖，将所得之资金全部归入社区公益资金，用于困难群众的慰问帮扶。钩织课堂是我们向阳花块嘚瑟党群品牌的特色服务。向阳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介绍，社区依托五种花卉的美好寓意，打造了五大志愿服务板块。钩织课堂归属于玫瑰花巾帼志愿服务项目，常态化开展手工匠学、公益帮扶、妇女维权等活动，其余四大板块各有侧重。牡丹花对应的是党员便民服务，小雏菊聚焦青少年关爱，向日葵组织青年理论宣讲与实践活动，百合花专门面向老年群体开展助老服务。在政务服务层面，社区全面落地全科社工的服务模式，梳理了整合了37项便民业务，推行出 AB 岗轮值制度，实现公

人员一岗多能，居民办事平均耗时缩短八成。社区把辖区十个小区分为了28个网格，配备了14名的专职网格员，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民情收集、政策宣传、矛盾调节等工作，同时建立网格员、调解员、警员等5员的联动机制，复杂问题协同处置效率提升了10%，真正实现出了小事网格内化解、多方联动处置难题，推动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高效化。就业是重要的民生实事，社区党支部联动老边区人社部门，搭建出了就业对接平台，打造出了15分钟便民就业商圈，通过网格、微信群、电子社区电子屏、自助就业设备持续推送招聘的信息，宣讲创业贷款、社保补贴等惠民政策。目前已联动辖区商户35家，发布就业岗位信息108条。刘小贺表示，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建立居民还有商户需求的台账，精准匹配岗位资源，同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现在已经有35名居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社区党支部统筹辖区机关还有医院、律所等多方力量，吸纳社区能人，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引导居民主动地参与社区的建设，一系列务实举措收获显著成效。当前社区居民满意度超过59%，矛盾纠纷的化解率稳定在90%以上。谈及未来，刘小贺说，向阳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工作，不断丰富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内涵，深耕民生服务、就业帮扶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坚守为民初心，让鲜红的党旗扎根基层，飘扬一线。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养生的问题。三伏天千万别做这五件事儿，你以为在养生啊，其实是在养病。三伏天被称为是最难熬的日子，也是养生的好时节。不过啊，一些你以为的养生妙招可能是在帮你养病。误区之一就是过度的消暑。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为了消暑特别喜欢吃冷饮、吹空调、洗冷水澡。对于这些贪凉的人群来说呀，比起消暑更需要的是注意防寒。这是因为冷热交替，除了令人容易感冒受寒，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严重的时候啊，还会诱发心脑血管发生意外。空调的温度26度是夏季比较适宜的温度，使用空调不开窗换气，空气质量呢就会变差，相反来说呀，就是会治病。所以说建议大家每天要开窗通风2次以上，每次呢15到30分钟。那洗澡的温度啊，咱们也来说一说，洗澡温度要控制在体温相似的温度呢是比较合适的。很多人可能特别喜欢洗凉水澡，那呀其实还是温度相似的温度呢是对心脏血管和皮肤刺激比较小的。还有喝水的温度，煮沸后自然冷却在20到25的白开水呢是比较好的。饮用水方面啊，尽量不吃冷饮，如果一定要吃冷饮呢，是最好选在饭后

有一个博主，他是做了一项特别令人震惊的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用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的时间呢，就是在这个一年到三年不等。然后呢，把这些口罩带去送检，送检的结果呀，是让人触目惊心。其中呢，一个口罩的菌落呀，竟然是高达每克的样品中含有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的总数呢，也是有每克的样品呢是含有21万个细菌菌落。可能大家对这个菌落来说，不是很了解，但是呢，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和大家对比一下哈，这个团队此前检测到的这个酒店浴巾，其细菌的总数呢，也就是4到5万个，这个每克样品中含有4到5万个细菌菌落，但是啊，这只口罩的藏污纳垢能力竟然比酒店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如果你发现自己戴口罩之后啊，频繁的长痘，还有皮肤发痒，甚至呢是莫名的长出了小疹子，很可能呢就是口罩在作祟了。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的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发毛囊炎，还有接触性的皮炎，甚至呢导致脓包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更麻烦的是呢，长期佩戴脏口罩啊，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还有反复的长痘，最后呢就陷入越遮越差的一个恶性循环了。那其实呢，除了口罩之外啊，夏季还有很多的常用的物品比你想象中啊是更脏的。

夏季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啊，大家可能觉得哎，是我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呢，或者说我洗完手了以及这个经常的擦拭啊，经常的这个去护理，是不是就好，就是干净的呢？其实来告诉大家啊，有很多东西全是细菌和霉菌扎堆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遮阳帽，尤其是空顶帽和棒球帽，内圈汗带呢直接接触到额头还有发际线，一天下来啊，这汗液加皮脂加粉体加头发上的灰尘呢、就全糊在上面了。很多人呢一整个夏天都不洗，取下帽子呀，甚至能够闻到一种酸臭的味道。所以建议大家出汗多的时候呢，咱每周每一到两周洗一次汗带，整顶的帽子呢咱们每个月洗一次就行。还有呢就是太阳镜了，很多的朋友呢摸完公交扶手上完手机之后又去调整眼镜，镜架上沾满了皮脂汗液化妆品还有空气粉尘，镜腿和鼻托缝隙里藏匿着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等等呢，其实啊对身体都是非常不好的。建议大家镜片呢每天用眼镜布去擦拭，干擦前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镜架和鼻托呢至少每周一次的深度清洁。还有第三个就是水杯了，尤其是吸管杯还有运动塑料水壶等等，吸管还有杯盖螺纹密封圈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咖啡之后呢，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之下几小时就能滋生细菌。建议大家每天用完当天洗，不要隔夜，如果呀只装白水至少每两天彻底洗一次。吸管杯不推荐装牛奶豆浆果汁等高蛋白或者高糖的饮品，非常难洗，并且呢是容易变质的。还有就是凉席还有冰丝席了，夏季睡觉出汗，皮屑汗液渗入席面缝隙，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引发皮炎或者凉席性皮炎，也就是红疹和瘙痒。建议大家每周至少擦拭和吸尘一次，每夜深度清洁一次，存放前要彻底的清洁加完全晾干，卷起来放在干燥处，否则呀来年拿出来是一股霉味儿。还有一个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注意啊，包括我最近啊也是关注这件事儿，就是空调的滤网。开空调前如果不洗滤网啊，吹出来的风是带着灰尘还有霉菌孢子的，特别容易引发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滤网上呢也是积满了灰絮，肉眼可见。所以建议大家哈、这个夏季使用期前啊，每周洗一次啊，每两周洗一次也可以哈、这个换季呢首次开期前咱们是必须清理的。如果说

汤条有酸臭味儿，洗完滤网之后啊，这个味道还不消失。咱们啊，还是有请专业团队人员去清洗内部的蒸发器吧。我呢，之前是在这个也是想要去清洗空调滤网，然后呢，在各大平台也是货比三家，看到也就是大概50块钱一次这个洗空调滤网，价格不算高，但是呢，对您的身体呀、可是有好处多多的。所以说，如果咱们不太清楚这个空调盖怎么掀开，或者说不太清楚自己洗的是否干净，还是请专业人员来清洗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呢，就是浴球和沐浴刷了。哎呦，这个也是经常使用的哈。浴球呢是常年挂在潮湿的浴室，层层网眼里面呢是夹着死皮、皮脂和水分，是铜、氯、钾、单孢菌还有霉菌的温床。很多人呢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换，所以建议大家每2周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在浸泡或者呢浸泡在稀释的84消毒液里面10分钟之后呢，彻底的冲洗，每1到2个月呀、咱们换一次新的。用完挤干水分之后啊，咱们每次都可以挂在通风之处，不要挂在淋浴间角落的积水盘里，这也是对身体特别不好的。还有就是手机了，这个可是我们大概是每天除了睡觉和吃饭时间的一个常年陪伴我们的好朋友哈。上厕所、吃饭、挤地铁的时候都拿着，这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啊，可是比马桶圈还要高的。打电话的时候贴着脸，细菌呢、可就转移到脸上了。睡前放在枕边，又转移到了枕头上。所以建议大家每天一次用无酒精的消毒湿巾，或者专用手机清洁布去擦拭屏幕和手机壳。这个呢其实也是我没太注意到的，有的时候睡前稍微玩一会儿手机，就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了，还真是要注意哈。每天我们就拿着随身携带的消毒湿巾来消毒一下，小小的一个举动呢，却是对我们身体好处多多的。总体来说，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也不用去追求这个完全的无菌，只要按时养成这个换洗还有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就能避免大部分皮肤的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生活中的各类谣言。由中国科协、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督总局等部门主办，中央网信办指导，全国学会权威媒体和社会机构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打造的科学辟谣。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这么几条。首先第一个呀，有人说这个 95% 的不锈钢餐具都是含剧毒，经常这个在网上刷到留言说太扎心了，市面上的不锈钢餐具啊，有 95% 竟然都含剧毒的成分，不仅长期使用呢会容易导致重金属中毒，还会致癌，可千万别再用了。这个是真是假呢？啊，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大家来猜一猜。来揭晓我们的谜题了，答案呢当然是这个说法是谣言，95%这一比例啊就是编造的，并没有任何的监测数据去支撑的，大家可以放心了。在2026年的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的批评教育了。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要符合国家的标准，也就是 GB4806.9/2023。对应的铅铬还有等等等等的重金属铅一量呢，是均有严格的限量的。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之下，重金属吸出量是极低的，不会构成食品安全的风险，也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面上常见的像304啊、316啊、430啊这样的型号不锈钢之中呢，304和316的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的器皿。但是啊，提示大家，这个是仍然需要通过国标检验的。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部分的劣质产品使用的是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呢比较差，长期的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的环境呢，就可能会导致重金属的溶出了。所以咱选购时的话呢，应该认准正规的渠道和标识，避免购买三无产品。放心吧，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咱们买对了、选对了，那呢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危害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人说呀，这食物凉了才放冰箱，否则呢伤冰箱又耗电。具体是这么说的，说剩菜啊千万别直接放冰箱了，热菜放进去呢，压缩机绝对会超负荷的疯转，不仅呢特别的费电，还会严重的折寿，这个疯转的这个速率啊可能是太高了，所以必须要等到完全的凉透了再放。告诉大家，其实呢这个留言呢也是刷到很久了，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的过程呢，是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的，通常情况之下5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的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呢会更容易生长繁殖。所以说剩饭剩菜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的增加食源性的疾病风险。而所谓的热菜放冰箱呢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饪的食量呢，这个热食分量并不大，现代冰箱的制冷系统呢通常是能够应对的。所以说剩菜剩饭不必等它凉透，在食物仍然温热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冰箱了。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的食物呢，咱可以采取用分装啊、浅盘盛放或者冰水浴等方式加快的降温，再及时的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不能完全的阻止它们的生长。冷藏的剩饭剩菜啊，建议在1到2天内就食用完毕，通常呢是不宜超过3到4天的。食用前呢，仍然是需要充分的加热，也就是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的存放和反复的加热。
1: 刀、双剑、双鞭等双器械，以及九节鞭、双节棍等软器械。对练项目为徒手对练、徒手与器械对练和器械对练，集体项目为集体拳术和集体器械， 按照参赛队员年龄分为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来自省内各市武术协会、俱乐部、武馆及院校的72支代表队，共计1600余人参赛。比赛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推动我省武术运动的普及和竞技水平的提高，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副市长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伴随着350吨全回转船吊作业，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码头平台最后一台卸料臂完成就位紧固，5台卸料臂全部安装完成，项目机械设备安装工作收官，为后续系统调试按期投产夯实根基。卸料臂是 LNG 码头核心特种设备，堪称接收站的咽喉要道，依靠液压、电控及平衡系统，设备可以完成和 LNG 运输船接驳分离，配套应急脱离系统，遇到突发状况实现船岸紧急断开，牢牢守住作业安全底线。本次安装的卸料臂主臂长 16.76 米，单台重达59吨，构件体量偏大，重心偏高，海上吊装条件苛刻，施工精度和安全管理压力巨大。卸料臂安装分为码头倒运、装船转运、海上吊装3道工序，建设单位联合参建单位多次组织专家论证，优化吊装方案。企业负责人现场调度，党员先锋队冲在一线，依托营口港、营口海事局及属地政府通力协作，建设团队精细把控施工参数，做到设备基础坐标偏差不超过20毫米，地角螺栓垂直度偏差控制在2毫米以内，实现零碰撞、零损伤、零安全。

0: 安全事故。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总投资116亿元，是我国纬度最高的 LNG 接收站。项目投产之后，依托海气加陆气双通道，每年可为黑吉辽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替代散煤1200万吨，每年创造300亿元以上产值，利税20亿元以上。项目落地能够补齐东北能源保障短板，带动临港产业发展，助力辽宁绿色低碳发展。下一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团队紧盯投产目标，严守安全质量底线，扎实开展设备调试工作，全力推动重点能源项目早日投产见效。
1: 7月17号，市海洋与渔业局、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联合海警、公安及各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滨海小学院内，对伏季休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28艘三无橡皮艇实施集中无害化拆解，从源头杜绝违规船舶回流下海作业，筑牢伏季休渔海上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据执法人员介绍，涉渔三无橡皮艇即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书的摩托艇、小型作业艇。该类船舶结构简陋，安全防护缺失，操作人员大多未经过专业培训，不仅极易引发海上倾覆、人员落水等安全事故，还会违规进行底拖网捕捞、偷捕近渔期水产资源，严重破坏近海海洋生态平衡，扰乱正常的休渔管理规定，是海上监管重点整治的高危隐患船舶。拆解现场，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渔民现场讲解相关渔业法律法规，引导渔民自觉摒弃违规作业行为，主动配合海上综合管控，树立合规捕捞、生态养护的渔业生产理念。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一大队大队长王海滨：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联合执法，紧盯伏季休渔关键节点，严格守护海上安全底线，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直机关工委开展团员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培训。
2: 7月16号，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市直机关200余名团员青年开展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党史学习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培训特邀省委党校党史专家，围绕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系统梳理红色血脉，结合理论史实与发展实际，解读初心使命，深刻阐释党史蕴含的精神力量，引导在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明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参训团员青年认真聆听，结合自身岗位对照思考，在学习中感悟红色精神，找准青年履职发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持续深化自学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实效。市直机关团工委书记冯伯纯：
4: 活动旨在引领青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爱国爱党情怀，夯实履路根基，同时搭建青年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大家以史铸魂，以学出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动力。
2: 下一步，市直机关工委将常态化开展青年理论教育活动，激励广大机关青年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启幕。
2: 7月17号，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热闹启幕，为市民近郊游玩提供了新去处。游园会以策马逐浪唱乡曲、逛集撸宠享田园为主题，围绕田园休闲、亲子互动、乡土市集，打造多元游玩内容。园区内有软萌治愈的梅花鹿、矮马，可供市民近距离投喂，亲密互动。园区还设置热闹的田园集市，涵盖各类观赏花卉、萌宠鸟兽等。游园会现场还有精彩的摩托艇表演，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活动期间，果蔬采摘观光区域光明村村史馆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市民可漫步其间，欣赏乡间美景，在玩乐中学习农耕知识，感受乡村变迁。 此次游园会是站前区深耕农文旅融合的有力举措，用接地气、有新意的文娱活动丰富群众精神。

0: 文化生活，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文旅亮色。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光明村村委会委员戴鹏：
1: 我们举办这次游园会啊，不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也想借着热闹的活动啊，给让更多人走进光明村，认识光明村，感受咱们村子的田园风光和的乡土特色啊，希望大家尽情游玩，多多感受乡村乐趣，多多宣传咱们光明村啊，汇聚人气啊，带动村里乡村的旅游发展，助力村级经济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本次游园会将持续至7月24号。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晚，兴业银行2026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营口智泰队主场迎战锦州桃园世家队的比赛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打响。整场比赛，营口智泰队牢牢掌控节奏，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最终以107-73轻松取胜。首节比赛一开始，营口智泰队迅速进入状态，队员频频冲击篮下得分，展现出极强的赛场统治力，而锦州桃园世家队则迟迟未能找到进攻节奏，全队首节仅得7分，第一节战罢，主队建立起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客队逐渐找回投篮手感，但主队始终保持多点开花的进攻态势，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55-34。一边再战，营口智泰队外线接连命中3分，同时限制对手得分，单节打出33-13的进攻高潮，让比赛彻底失去胜负悬念。末节双方均换上替补球员进行练兵，全场比赛结束，主队收获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此次赛事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市文旅广电局、省篮球运动协会承办。目前营口智泰队小组赛1胜2负，保留出线希望，下一场将客场挑战大连喜宴艺术中心队。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9: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 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易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他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

事实。同样，夏秋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
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

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上直播。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少年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汉堡黄的《快一点慢一点》。

汉堡皇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没有太大欲望的人，可能从小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上天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所以汉堡皇时常是悲观且优柔寡断的，尤其是在他18到21岁的时间里，从观察这个世界的角色跳到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他反而丢掉了不少表达欲。每每被问起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汉堡皇往往语塞。他说，因为好像我的音乐从来都不重视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自顾自地重复着我是这样的。但很幸运听到了有人说我也一样。在20出头的年纪，汉堡皇有着少女对于爱情的热烈憧憬，也有着对人生的焦躁与迷茫。那刚刚这首《慢一点快一点》收录在了他的歌曲专辑《Burger Pop》当中。那这张专辑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有相似的用近乎忧郁的方式来书写感情、人际、抑郁和不安全感，哪怕快乐的碎片都不自觉地被染上了一层保护色。但他说，其实我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爱着像没有一样你有明天一样去爱，渴望他的音乐能够和他的乐迷朋友们共同在这个世代阴雨当中撑起一把小伞，哪怕只是一点，但容得下你我就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创作人陈静飞演绎的直人限定原创 EP 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啊，真的是很悠扬很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在意识里过一生，演唱者是张婉清。张婉清在专辑的简介里说，我想了很久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友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巴顿的专辑《八号房间》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流俗情歌》。那巴顿呢也说这首歌是

首在我的歌里很少见的轻松和甜蜜的歌，是我想要和我之前喜欢的人说的话。可能你还喜欢我，也可能真的错过了，可能你已经忘记我了，可能你还记得。因为未知，所以我们想要探究更多的可能。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巴顿的流俗情歌。巴顿说，他说我的歌都太深刻，所以今天让我也流俗一次吧。

0: 午夜派对，霓虹灯闪，双人恰恰舞，捕捉暧昧关系当中最本能的情绪化反应，心跳持续，灵魂抽离，瞬间被俘获。刚刚这首歌是由满分流行歌手邓典与新生代唱作人刘志佳共同演绎的《午夜恰恰》，两者呢皆是以更开放的声音姿态展现自我，乐动的鼓点将节奏和韵律融入了真实的派对场景。在这首由拉丁和放克相结合的舞曲时间轴内尽情的跳跃，派对上的暧昧情绪由此展开，诸多细节也一同构筑出了这场午夜的派对。
1: 其实我偷偷

偷偷爱过你，夏日晚风见过的心意，我画过你的眼睛，收藏过你的语音，就让它成为秘密。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傲南的偷偷爱过你。嗯，大家都说这是一首暗恋，好像就是学生党时候暗恋的歌。那王傲南呢也留言说学生党快来这里集合，他说我真的当了你好久好久的朋友。网友小众不会也留言说，你要写暗恋就不能只写暗恋，要写人群当中下意识寻找他的背影，要写无意间对视的心慌，要写剩下的剩下，要写躲在人群里看他爱别人的痛苦，要写不够勇敢的悔恨，要写最终错过心里的荒凉。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回春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广西的独立摇滚乐队，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那乐队成员呢，分别为刘希蒙、郭威伦还有简单三个人，所以乐队命名为回春丹。那乐队呢，是以整体独立摇滚为主，那期间呢也融入了像是 disco 的曲风还有后朋等音乐形式的元素，抓耳的吉他 riff 和复古简单的鼓点，再加上主唱自带调皮磁性的声线，成为了回春丹乐队的特色。2019年的时候呢，回春丹独立发行了名为《兴奋到死的东西》这张 EP 之后呢，开始在广西联合巡演，主题为“独丹会是事件”。成立至今呢，无论是编曲还是现场，都给新老乐迷灌输了一种眼前一亮的味道，好像短短时间内迅速也成为了北部湾一支曲风和品味都非常鲜明的乐队，并且呢一致被外省的乐队口口相传，北部湾有一颗名为回春的灵丹妙药。
1: 躲在屋檐的人，你们
0: 那回春丹的作品呢，取材大多于来源于身边的人和事，更源于心田的诉说和一直天马行空却不缺反省的这样的想法。那除了像是兴奋到死的东西这首歌呢，还有五彩斑斓的黑，还有正义等等。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的《得了吧，张小姐》。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得了吧，张小姐》。张小姐是上世纪90年代生人，凡人一个，家里有2只猫，没有狗，收藏了几十张过气影碟。

欢穿波点裙子，买了好多件。大部分时候张小姐不喜欢出门，半夜里看电影随便就可以爱上谁，白天挤在地铁上睡眼惺忪怀世界，张小姐偶尔觉得人生像是虚构的，而听歌的我们偶尔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张小姐。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你们的音乐助理人小韩同学。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大拿的《过堂风》。林大拿首张个人专辑先行单曲《过堂风》，这首歌的歌名是藏在漫长时光中的一个短暂的切片。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黄昏将至，一阵风穿过房间，才感受到了温差来临。本以为是虚晃一枪，却没成想越吹越沉浸，跟着失重的往事往心房深处画出一道深深的弧线，回过神来才发觉，原来成长就是这样。

夜晚天上的繁星闪烁，或许它可以听得到人们的心声吗？如果听得见，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五岁的时候我许的到底是什么愿望？在匆匆之间，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夏夜，不管多久，记忆的你都是最好的样子。如果星星会说话，那它一定会温柔且坚定地这样对你说。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今夜我特别》。

我有炸鸡虾肉卷留言说好浪漫啊，作词作曲是寄件人，歌手是快递员，而机器端的你我是收件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枕边童话》，演唱者是奥奇爷，也就是江诺奇和小田音乐社共同完成的。那江诺奇呢，是04年出生于中国广东广州的内地女歌手，也是词曲制作人和古典钢琴

演奏家。那他曾经呢就读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音乐工程系，代表作有很多，像我们之前听到过的是想你的声音呀，还有回到夏天、去月球、枕边童话等等。那小田音乐社呢是一个风格非常多元化的原创音乐团队，社长名字叫做爱写歌的小田。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周末玩具》，是来自旅行团流行摇滚乐队。乐队由主唱孔一婵、吉他黄子君、键盘伟伟以及鼓手徐彪四人组成。代表作有像《逝去的歌》、还有《拜拜》、还有《永远都会在》。那乐队呢，迄今为止共发行了13张唱片。02年到03年的时候呢，陆续发行了唱片《爱上这样的风浪》、《爱上这样的疯狂》、同名全国巡。

0: 云游开演，开票即售罄。2003年的时候呢，年末，旅行团乐队首次举办了场馆级别的演唱会，主题叫做《于是我不再一个人唱歌》。
1: 我想带你去海边，在一个浪漫的世界。
0: 那旅行团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组合，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是由孔一禅，也就是原名孔阳，和黄子君、伟伟还有徐彪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歌曲风格好像就是把生活当成一场旅行，又把旅行谱成了诗。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名来自帆布小镇的《海边2023》，我们一起来听听。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帆布小站的海边2023。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认真聆听，结合自身岗位对照思考，在学习中感悟红色精神，找准青年履职发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持续深化自学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实效。市直机关团工委书记冯伯纯：
1: 活动旨在引领青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爱国爱党情怀，夯实履路根基，同时搭建青年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大家以史铸魂，以学出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动力。
0: 下一步，市直机关工委将常态化开展青年理论教育活动，激励广大机关青年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启幕。
0: 7月17号，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热闹启幕，为市民近郊游玩提供了新去处。游园会以策马逐浪唱乡曲，逛集撸宠享田园为主题，围绕田园休闲、亲子互动、乡土市集，打造多元游玩内容。园区内有软萌治愈的梅花鹿、矮马，可供市民近距离投喂，亲密互动。园区还设置热闹的田园集市，涵盖各类观赏花卉、萌宠鸟兽等。游园会现场还有精彩的摩托艇表演，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活动期间，果蔬采摘观光区域光明村村史馆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市民可漫步其间，欣赏乡间美景，在玩乐中学习农耕知识，感受乡村变迁。此次游园会是站前区深耕农文旅融合的有力举措，用接地气、有新意的文娱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文旅亮色。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光明村村委会委员戴鹏：
3: 我们举办这次游园会啊，不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也想借着热闹的活动啊，给让更多人走进光明村，认识光明村，感受咱们村子的田园风光和的乡土特色啊，希望大家尽情游玩，多多感受乡村乐趣，多多宣传咱们光明村啊，汇聚人气啊，带动村里乡村的旅游发展，助力村级经济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本次游园会将持续至7月24号。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晚，兴业银行2026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营口智泰队主场迎战锦州桃园世家队的比赛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打响。整场比赛，营口智泰队牢牢掌控节奏，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最终以107-73轻松取胜。首节比赛一开始，营口智泰队迅速进入状态，队员频频冲击篮下得分，展现出极强的赛场统治力，而锦州桃园世家队则迟迟未能找到进攻节奏，全队首节仅得7分，第一节战罢，主队建立起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客队逐渐找回投篮手感，但主队始终保持多点开花的进攻态势，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55-34。一边再战，营口智泰队外线接连命中3分，同时限制对手得分，单节打出33-13的进攻高潮，让比赛彻底失去胜负悬念。末节双方均换上替补球员进行练兵，全场比赛结束，主队收获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此次赛事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市文旅广电局、省篮球运动协会承办。目前营口智泰队小组赛1胜2负，保留出线希望，下一场将客场挑战大连喜宴艺术中心队。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

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就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

曾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开启。

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

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爸爸妈妈们是否发现自己的宝宝特别喜欢某个颜色呢？比如说买衣服的时候，买玩具的时候，买餐具的时候，玩游乐项目的时候，他们都会依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做出选择。色彩心理专家指出，颜色是心灵的镜子，掌握了色彩心理，父母对孩子的引导可以更加准确，可以运用简单有效的颜色疗法，对孩子的某些极端个性加以矫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如何通过颜色把脉宝宝的心理。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宝宝喜欢不同的颜色，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喜欢红色的是属于热情纯真型的小宝宝，偏爱红色系的小宝宝拥有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而且具有特殊贵族气质，好强又好胜，潜意识当中充满着热情和开朗，不自觉地散发出超人气的可爱魅力。对于红色性格的宝宝，要给他们一定的职责和决定空间，带他出去的时候最好让他来决定一些事儿，比如我们买哪个好啊，我们一起来挑选好不好，会让他们很有成就感。并且要事先建立规则，今天说买一样玩具就买一样，无论怎么闹绝不给他买两样，家里人注意不要去激怒他，尽量避免周遭的人事物影响他的心情，以免情绪过于起伏。喜欢黄色的是属于闪亮巨星型的小宝宝，他们拥有巨星般耀眼的光芒和气质，内心非常渴望拥有自己的舞台和一群喜欢他、支持他的观众，会让他更有自信心。对于这类性格的孩子，要经常描述他的长处，最好是人多的时候。这类性格的孩子是感受型的，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光说出来给个眼神还不够，还要经常有些动作，如搂一搂、抱一抱他们，多给他表演的机会，让他充分表现自己。要常常给小宝宝鼓励，尤其呢是在言语上以及说话的口气上，让他感觉到你的强烈的爱与关心。喜欢绿色的是属于智慧感性型的小宝宝，这类性格的孩子呢是最内向、最不愿意说话的，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喜欢平静与舒服的感觉，他最讨厌的就是吵吵闹闹的环境与脏脏湿湿的衣服，这容易让他情绪不稳定。每天都安排一段时间作为温馨时光，以孩子为主角，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心理港湾。不要对他凶巴巴，或者是打他骂他，这是爱好和平的他所无法接受的，这会让他压抑自己的性格，埋下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喜欢蓝色的是属于聪明智能型的小宝宝，这类宝宝呢属于稍微内向的，敏感细腻谦虚，情绪相对较稳定，学习成绩也较稳定。这类孩子有意见不会轻易地表现出来，只是心里有数而已。这类孩子过于注重细节，脸皮很薄，如果你用高声愤怒的语调对待他们，他们立刻就会不说话了，或者是继续哭自己的，容易把自己封闭，不再理会对方了。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受到肯定，蓝色性格的孩子尤其需要，但是他们很害羞，表扬他们不

要大张旗鼓，他们很关注细节，如果能够表扬到细节，他们最喜欢。喜欢橘色的属于阳光自由型的小宝宝，喜欢橘色系的小宝宝属于阳光型，内心呢又非常的善良与率直，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也很渴望尝试新事物，开心抗拒完全都表现在脸上。父母要多多的赞美他，并且多用肯定句来肯定他，相信呢他会是成长过程中最快乐的小宝宝。喜欢粉红色的属于甜心梦幻型的小宝宝，偏爱粉红色系的小宝宝在他的潜在个性中保有纯真的赤子之心，以及期待被爱被呵护的浪漫温柔心，会比一般的小宝宝更渴望家人的拥抱与亲吻。父母一定要轻声细语温柔对待，要用加倍的爱心与细心来照顾这个需要人疼爱的小宝宝。喜欢棕色的是属于沉稳内敛型的小宝宝，偏爱棕色系列的小宝宝在潜意识当中具有比一般人更坚强的意志力和企图心，性格呢会比同年龄的小宝宝更早熟。小宝宝在性格上会比较固执与坚持，千万不要硬碰硬，要用疏导的方式跟他沟通。喜欢白色的属于完美主义型的小宝宝，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小宝宝，也是非常优秀的小宝宝，不过呢在性格上会比一般的小宝宝敏感很多，又容易有紧张的倾向，家人偶尔要去逗弄他，让他笑眯眯轻松一下，享受开心又快乐的生活互动。要让小宝宝个性更开朗一些，多带他去户外玩玩，晒晒太阳，在公园享受大自然的气氛。喜欢紫色的是属于自恋浪漫型的小宝宝，偏爱紫色的小宝宝内心渴望与期待拥有闪亮巨星般的风采以及镁光灯的美丽焦点，所以呢他非常希望家人都把他当成最重要的生活重心，千万不要责骂他或者是嘲笑他，这会让他非常的伤心，因为他的个性可是一般小朋友当中最脆弱的。喜欢黑色的是属于自我神秘型的小宝宝，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早熟型的小宝宝，他有自己的坚持与想法，有点固执或者是很难搞定，有着无敌的自信心。耐心是你对待他的最大考验，他会比一般小宝宝需要更多的说服和沟通。此外做父母亲的也一定要把他当作大小孩来对待，不要一直把他当成小小孩。当然从宝宝喜欢的颜色看个性并非绝对的，但是当你从以上的色彩偏好当中发现自己的小宝宝在个性上确实有太内向或者是太外向的倾向，甚至有教养的困惑时，不妨偶尔帮宝宝换一些服饰的色彩以及周遭环境的颜色，让他的心情转换一下也是不错的方式。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颜色，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石晓就跟您说到了宝宝对颜色的喜好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心灵，同时颜色还会影响到人的衣着、居室布置、对生活用品的选择等等。因此，不管爸妈有没有美术基础，都可以和宝宝经常玩一些色彩游戏，让宝宝在游戏当中发现色彩的奥秘。接下来，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色彩游戏，促进宝宝的智力发育。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接触色彩的时候，不要把一整盒的颜色推到宝宝的面前，那只会让宝宝盲目乱涂，把颜色一种一种试涂一遍，最后呢就变成像灰泥一样的大色块，这样宝宝还是不了解色彩。爸妈要有计划地陪宝宝玩颜色，先给宝宝一种颜色，让宝宝感受到单纯的色彩变化，一种颜色在加进不同量的水之后就会产生明度上的变化，比如蓝色在加进水之后颜色变浅，变成浅蓝、淡蓝，加水越多颜色就越淡，这样呢可以让宝宝了解到一种颜色会有很多的变化。做这个游戏要给宝宝选择无毒副作用的颜料和纸张，颜料建议最好用水彩色，水彩透明色感好，纸张建议用国画生宣纸，最好是夹宣，因为普通生宣太薄，宝宝把握不好易烂，生宣纸吸水强，可以使颜色晕开，对宝宝来说有趣味性，也容易出现色彩的层次感。当宝宝对单色逐渐失去兴趣之后，

就可以鼓励他玩色彩混合的游戏了。同样，不要把很多颜色给宝宝，一次先玩两种颜色的混合，比如黄蓝两种色可以调配出绿色，这会让宝宝觉得像变魔术一般有趣。可以让宝宝在纸上图画着调色，也可以再拿一个盘子调着玩，所用的颜色多少不同，产生的绿色深浅也不同，偏黄和偏蓝的色彩倾向也不同，甚至呢可以用透明杯子把两种颜色稀释之后混在一起看看。这个游戏可以玩很多次，只要每次所选的颜色不同，就会让宝宝有不同的感受，比如红色和蓝色、红色和黄色，三原色之间的混合产生的变化最大。也可以让宝宝试试对比色的混合，比如红色和绿色、黄色和紫色等等。可以给宝宝准备几个普通的白色塑料盘子，不易损坏又可以反复利用。一定要以游戏的心态玩，不要觉得浪费，注重宝宝对颜色变化的感受。三岁左右的宝宝一看到好几种颜色在一起就兴奋极了，用同一支笔在这个颜色里蘸一下画两笔，又到那里面蘸一下画两笔，不一会儿就把所有的颜色搅得一团糟，纸上也是脏脏的。这样的游戏可以玩几次，让宝宝知道色彩混合太多就会出现又灰又脏的颜色。但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对色彩的感觉已经非常敏锐，要有意识地让宝宝发现色彩相互的影响。石晓给您推荐几种玩法。一是给宝宝一张较大的纸，准备几种颜色，比如红、黄、蓝、绿、紫，用五支笔分别蘸上颜色，只给宝宝一种笔，画几笔之后收回来，再给另一种颜色的笔，这样画面上的颜色纯度比较高，对比较大，让宝宝自己观察不同色在一张纸上产生的调和感觉。二是准备几种暖色，比如红、橙、黄三种色，也是分别蘸色，画完之后宝宝可以感觉到同类色的调和感觉，这三种颜色并置可以出现暖色调的画面。另外呢，可再选择湖蓝色、草绿、翠绿，玩法相同，也是同类色的调和，可出现冷色调的画面。画完之后把两幅画画在一起让宝宝比较，问问宝宝你觉得哪张画温暖，哪张画凉快呢，宝宝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答案。三是准备两种对比的颜色，比如红色和绿色、黄色和蓝色、紫色和橙色等，色彩要饱和，调得稠一点，先给宝宝一种颜色，等宝宝画完了把画晾干，再给另一种颜色，让宝宝随便画，画完之后让宝宝观察，即使爸妈不说什么，宝宝也能有对比色并置的感觉。三岁以上的宝宝就可以准备广告色、水粉纸、水彩纸了，多为宝宝准备几支型号不同的水彩笔，刚挤出来的颜料纯度比较高，爸妈们可以采用加白色和黑色的办法降低色彩的明度，能产生很多漂亮的颜色。和宝宝一起设计一幅阶梯型的图，最简单的呢是把两条竖平行线横分成很多小格，当作楼梯，选一种颜色，比如说红色，选中间的一格涂满，然后加一点白色条匀，再选旁边的一格涂满，然后再加进一点白色，再选上面一格涂满，就这样随着加进的白色不同，红色变粉色再变淡粉色，画面上每一格都不同，越来越淡。等把楼梯最上面一层涂满之后，把盘子洗干净，再取一些红色加入少量黑色调匀，在红色格下面涂满，再加一点黑色调匀涂满下一格，等把小格完全涂满，就形成了一个色彩的阶梯，从最重的红色到最浅的粉色。这个游戏可以让宝宝充分了解色彩明度的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可以帮助宝宝设计很多种色彩的格子，比如圆圈型的、带拐弯形状的，或者像糖葫芦一样一个圆一个圆连在一起等等。不必要求宝宝在填涂格子的时候一定要涂得非常工整，只要大致涂满就可，分格不必太多，否则会让宝宝失去耐性。
在玩游戏的时候

兴趣是第一的。当然，如果宝宝能画出漂亮的图案，也可以画一幅有色彩渐变的画。颜色不仅可以帮助爸妈们分析宝宝的性格，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同时还可以提升宝宝的智力。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易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准

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

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优美的旋律一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当中。长大之后才

才知道，还有一座被称为多瑙河畔的明珠的城市，那就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把布达佩斯形容为欧洲的幸存者，浪漫的匈牙利人则把多瑙河比喻为吉普赛人小提琴上的曲线。李斯特用音符将布达佩斯顽强的生命力演绎得出神入化，仿佛正在冲破百年的劫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布达佩斯偶然性地融合了奥斯曼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有了巴洛克的形式美和新古典的精神象征。如今带着对布达佩斯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多瑙河畔。刚踏入布达佩斯古城，小麦就与幽蓝幽蓝的多瑙河撞了满怀。这条号称流经最多国家的欧洲第二长河，被人们誉为布达佩斯的灵魂，而矗立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则是匈牙利的骄傲。站在多瑙河岸边纵目远眺，布达佩斯的迷人风光尽显于前，那古老的历史变迁仿佛被浓缩成了一幕幕的电影默片，从小麦的脑海中一一掠过。布达佩斯这颗多瑙河上最璀璨的明珠，是东欧最美丽的一座城市。布达城和佩斯城在蓝色多瑙河的两岸遥相辉映，而匈牙利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精美建筑更把布达佩斯装点得格外迷人。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布达佩斯的马尔吉特岛至自由桥之间的多瑙河两岸地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小麦如今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存留下来的沧海遗珠。多瑙河畔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雄伟的匈牙利国会大厦了。这座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建筑就那样傲然挺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富丽堂皇的光芒，两旁有白石镂空的高塔挺拔峻立，美丽异常。大厦的四壁上还嵌满了匈牙利历代皇帝的雕像。小麦看着那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技艺，终于深深了解了匈牙利人民的智慧和超绝的才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了更靠近布达佩斯城的灵魂，小麦选择了乘车游览。司机安德鲁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布达佩斯人，车子一路前行，他也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向小麦介绍起他的家乡来，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布达佩斯的美食。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色彩，小麦想布达佩斯就是红色的。这热闹的红是大红粗布铺在餐桌上，是一串串挂在菜市场里的红辣椒，是咔嚓一刀切开的鲜红色的西瓜瓤，是每一个菜肴细节处散落的红色粉末。布达佩斯人民热爱红辣椒，热爱用红色装点食物，热爱将汤炖成红彤彤的样子。这满眼的热烈竟让小麦慢慢滋生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任凭这红色刺激着视觉、嗅觉、味觉，不知不觉人也有些饿了。在布达佩斯的长周末，盛夏当道，热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但是小麦却来了兴致，开始了布达佩斯的红色美食探索之旅。从中央集市开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座集市建于19世纪末，橙色黄色相间的砖墙温暖如旧时光。集市里面共3层，上层摆满了布达佩斯的传统纪念品，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片笑语欢歌的喜庆，亮红、藏蓝、翠紫、鲜绿色被过度使用，花纹艳丽的秘密盒子，制作精美的木偶棋盘，传统服饰上的刺绣精细复杂，就像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里那些充斥眼球的画面一样，到处充满了个人风格的瑰丽色彩。集市一层售卖蔬菜、水果以及各种调味品，干红辣椒一大串一大串地悬挂着，一罐一罐的辣椒酱像小山一样堆叠着，橄榄油里泡着

椒和香料，还有一袋一袋的大蒜。传说匈牙利人将大蒜头放于产妇的床边，被视为母子双安的象征。种类繁多的辣椒粉被装在各种尺寸的袋子里售卖，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口感，红色代表特辣，白色袋子是甜辣，配上他们手工精心绘制的小木碗木勺，连同传统菜的菜谱，那精致可爱的样子，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安德鲁告诉小麦，辣椒粉的匈牙利语叫 papaloco， 帕帕辣壳，这是所有布达佩斯传统菜最不能少的调味料了。起初是由土耳其人引进，短短几百年，辣椒粉就在匈牙利美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们吃肉吃鹅肝要加辣椒粉，喝汤吃沙拉要辣椒粉，连吃奶酪都要加辣椒粉，一道菜不管什么，仿佛只要多上这抹红，就有了当地饮食的烙印。在安德鲁的热情推荐下，小麦决定一品布达佩斯的两道红汤，一个是红色牛肉汤，一个是辛辣重口到此必吃的渔夫浓汤。红色牛肉汤是由牛肉、番茄、青椒、土豆和面食加辣椒粉和香料熬煮而成的浓汤，有一点像我们的番茄牛腩或者是罗宋汤，但是浓重的红汤吃上去并不辣，牛肉的香气却十分浓烈，口味饱满，让小麦胃口大开。渔夫浓汤带着清香的气息，汤头浓厚，鱼肉鲜嫩，在面包片上抹上辣椒酱蘸着鱼汤吃，咸辣鲜香的味道立刻在口腔中炸裂开来，让小麦恍惚间以为回到了国内，去到了无辣不欢的四川。据说以浓汤为代表的匈牙利美食源自当地民族马扎尔人，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畜牧业，使得他们非常喜欢用明火和大铁锅烧制肉食和汤食。进入15世纪，当时国王的意大利妻子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引进了很多新的原材料，比如姜、蒜、藏红花等等。在16和17世纪土耳其占领期间，土耳其人为匈牙利的饮食添入了红辣椒、番茄和土豆等新鲜的元素，同时匈牙利人还引入了法国的烹饪方法，并用浓烈的方式赋予了法餐新的生命。比如匈牙利闻名全球的鹅肝，将整块的鹅肝煎炸，撒上洋葱和辣椒粉，红辣椒和油脂的结合让鹅肝惊艳四座。更有趣的是，这个嗜辣的国度连酸奶酪都能配上红辣椒，让小麦听了连连啧舌，但是又用味蕾记住了这座城市，这样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它低廉的物价、传统的手工制品、亲民可口的馆子、热心朴实的市民，让小麦想起来就像吃过甜辣的食物，非常的暖心。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宽敞的林荫大道，规范的环城公路，比比皆是的街心公园，古老的歌剧院，热闹的集市，安宁祥和的咖啡馆，踏上布达佩斯这块神奇的土地，就等于将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级大城市拥入了怀中。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在讲，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起伏不断的心绪和徜徉的满足感挥洒在大街小巷，流水一般的宁静时光中，小麦甘愿浸润在这座城的片片砖瓦和一餐一味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午餐后，小麦驱车前往盖里特山。让小麦颇为惊讶的是，这座山的顶峰上也矗立着一座自由女神铜像，它同样是布达佩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据说当时为了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人们特意在这里建立了这尊自由女神雕塑，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的样子，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感和平的可贵。小麦站在山顶，随着自由女神的目光远眺，布达佩斯的全景一览无遗。美丽的多瑙河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缓缓流过城市，奔向布达佩斯平原。宽阔的河面上，造型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优美的建筑和教堂分列河流两岸，辉煌的皇宫和雄伟的国会大厦遥相呼应。如此诱人的美景让小麦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继续前行，小麦登上了城堡山。城堡山是布达佩斯最早的旧城，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向我们讲述着布达佩斯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匈牙利民族辉煌惨烈的过去。

0: 精美绝伦的圣玛利亚教堂，童话世界般美丽的渔人堡，规模宏大的古王宫，都让小麦印象深刻。当地人告诉小麦，渔人堡最先曾经是个渔市，后来渔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修建了这座城堡，作为防御之用。如今小麦站在渔人堡上环顾四周，造型别致的新哥特式拱廊典雅秀丽，远处古老雄伟的链子桥横跨在多瑙河上，游船正从桥下穿越而过。小麦不由得想，是不是真的如匈牙利人传说的那样，在船经过桥下的时候，站在桥上许愿，就会如愿以偿呢？
1: 所以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照亮往后每一段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

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

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新腾达社区以实干实际为群众建设幸福家园；
4: 硬核攻坚注重器营口 LNG 接收站卸料壁全部安装完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西市区德胜街道办事处新腾达社区坚持为民服务导向，践行惠民利民正确政绩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切实把社区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家园。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近日，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从3楼搬迁到1楼，让群众办事更方便，同时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拉近了党群之间的距离。新腾达社区居民王百柱：
6: 以前呢，社区居民到这儿办事啊、登记啊、开会啊，都得上3楼。有些人年纪大呀，走半路啊，还得休息一会儿，
7: 费点劲哈。
6: 费劲。就是我们社区党委啊，把党和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给缩短到0。这里有个茶桌啊，可以互相唠唠嗑，唠唠家常，增加团结。
2: 新腾达社区共有常住居民2556人，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约850人。此前，社区的办公服务场所在2楼和3楼，给部分群众造成困扰。社区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坚持服务前置、便民利民的原则，积极争取资金，投入32万元改造新腾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整体下移核心功能区，解决群众上楼难的问题。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扬：
8: 幸福客厅面向全体居民，用来开展邻里议事、读书分享、休闲交流活动，拉近邻里的距离，真正实现居民办事少跑腿，户外劳动者有港湾，让党群服务阵地既有办事效率，更有民生的温度。
2: 搬迁后的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功能更加完善，这里的爱心驿站配备免费 WiFi、 微波炉、手机充电器和饮水机等设施，成为户外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的避风港。骑手：
9: 以前送快递渴了没地方喝水，手机没电了也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刮风下雨只能在路边躲着。现在社区爱心驿站里的微波炉能热饭，空调冬暖夏凉，还配有雨伞、创可贴这些便民物资，对我们天天在外面奔波的新就业群体来说，实在是太方便暖心了。
2: 为做好为民服务工作，新腾达社区还依托社区委员联络站，充分发挥市区政协委员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定期开展医疗义诊活动，把健康送到群众身边。他们还协调爱心团队在小区增设便民座椅，开展绿化，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温暖。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佳慧：
10: 基层干部最大的政绩就是实实在在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通过这次阵地升级，我们全体党员也更加明白，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多做打基础、立群众的实事，把服务阵地往群众身边挪，把便民举措落到细微处，用居民新就业群体真实获得感检验我们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18号至19号，2026年辽宁省传统武术锦标赛在鲅鱼圈区举行，省内各地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上演一场兼具观赏性与竞技水准的传统武术盛会。此次赛事由省武术协会、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体育总会、鲅鱼圈区文旅广电局、市武术协会承办。比赛设置传统拳术、传统器械、对练和集体项目，其中传统拳术包含陈氏、杨氏、吴氏等太极拳类和咏春拳、洪拳等南拳类，以及形意拳、八卦掌、通臂拳等其他拳术类。传统器械包含刀、剑、棍、枪等单器械和双刀、双剑、双鞭等双器械，以及九节鞭、双节棍等软器械。对练项目为徒手对练、徒手与器械对练和器械对练。集体项目为集体拳术和集体器械，按照参赛队员年龄分为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来自省内各市武术协会、俱乐部、武馆及院校的72支代表队，共计1600余人参赛。比赛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推动我省武术运动的普及和竞技水平的提高，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副市长黄殿峰出席开幕式。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伴随着350吨全回转船吊作业，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码头平台最后一台卸料臂完成就位紧固，5台卸料臂全部安装完成，项目机械设备安装工作收官，为后续系统调试按期投产夯实根基。卸料臂是 LNG 码头核心特种设备，堪称接收站的咽喉要道，依靠液压、电控及平衡系统，设备可以完成和 LNG 运输船接驳分离，配套应急脱离系统，遇到突发状况实现船岸紧急断开，牢牢守住作业安全底线。本次安装的卸料臂主臂长 16.76 米，单台重达59吨，构件体量偏大，重心偏高，海上吊装条件苛刻，施工精度和安全管理压力巨大。卸料臂安装分为码头导运、装船转运、海上吊装3道工序。

0: 建设单位联合参建单位多次组织专家论证优化吊装方案，企业负责人现场调度，党员先锋队冲在一线，依托营口港、营口海事局及属地政府通力协作。建设团队精细把控施工参数，做到设备基础坐标偏差不超过20毫米，地角螺栓垂直度偏差控制在2毫米以内， 实现零碰撞、零损伤、零安全事故。营口LNG接收站项目总投资116亿元， 是我国纬度最高的LNG接收站。 项目投产之后，依托海气加陆气双通道， 每年可为黑吉辽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 替代散煤1200万吨， 每年创造300亿元以上产值， 利税20亿元以上。 项目落地能够补齐东北能源保障短板，带动临港产业发展，助力辽宁绿色低碳发展。 下一步，营口LNG接收站项目建设团队 紧盯投产目标，严守安全质量底线，扎实开展设备调试工作，全力推动重点能源项目早日投产见效。
1: 7月17号，市海洋与渔业局、 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联合海警、公安及各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滨海小学院内，对伏季休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28艘三无橡皮艇实施集中无害化拆解， 从源头杜绝违规船舶回流下海作业，筑牢伏季休渔海上安全防线。
2: 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据执法人员介绍，涉渔三无橡皮艇即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书的摩托艇、小型作业艇，该类船舶结构简陋、安全防护缺失，操作人员大多未经过专业培训，不仅极易引发海上倾覆、人员落水等安全事故，还会违规进行底拖网捕捞、偷捕近渔期水产资源，严重破坏近海海洋生态平衡， 扰乱正常的休渔管理规定，是海上监管重点整治的高危隐患船舶。拆解现场，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渔民现场讲解相关渔业法律法规，引导渔民自觉摒弃违规作业行为，主动配合海上综合管控，树立合规捕捞、生态养护的渔业生产理念。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一大队大队长王海斌：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联合执法， 紧盯伏季休渔关键节点，严格守护海上安全底线，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直机关工委开展团员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培训。
2: 7月16号，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市直机关200余名团员青年开展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党史学习教育培训， 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培训特邀省委党校党史专家围绕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系统梳理红色血脉，结合理论史实与发展实际解读初心使命，深刻阐释党史蕴含的精神力量，引导在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明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参训团员青年认真聆听，结合自身岗位对照思考，在学习中感悟红色精神，找准青年履职发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持续深化自学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实效。市直机关团工委书记冯伯纯：
4: 活动旨在引领青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爱国爱党情怀，夯实理路根基，
2: 同时搭建青年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大家以史铸魂、以学出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动力。下一步，市直机关工委将常态化开展青年理论教育活动，激励广大机关青年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启幕。
2: 7月17号， 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热闹启幕，为市民近郊游玩提供了新去处。游园会以策马逐浪唱乡曲、逛极撸虫享田园为主题，围绕田园休闲、亲子互动、乡土市集，打造多元游玩内容。园区内有软萌治愈的梅花鹿、矮马，可供市民近距离投喂、亲密互动。 园区还设置热闹的田园集市，涵盖各类观赏花卉、萌宠鸟兽等。 游园会现场还有精彩的摩托艇表演，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活动期间，果蔬采摘观光区域光明村村史馆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市民可漫步其间，欣赏乡间美景，在玩乐中学习农耕知识，感受乡村变迁。此次游园会是站前区深耕农文旅融合的有力举措，用接地气、有新意的文娱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文旅亮色。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光明村村委会委员戴鹏：
4: 我们举办这次游园会啊，不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也想借着热闹的活动啊，给让更多人走进光明村，认识光明村，感受咱们村子的田园风光和的乡土特色啊，希望大家尽情游玩，多多感受乡村乐趣，多多宣传咱们光明村啊，汇聚人气啊，带动村里乡村的旅游发展，助力村级经济越来越好。
2: 据了解，本次游园会将持续至7月24号。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晚，兴业银行2026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营口智泰队主场迎战锦州桃园世家队的比赛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打响。整场比赛，营口智泰队牢牢掌控节奏，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最终以107-73轻松取胜。首节比赛一开始，营口智泰队迅速进入状态，队员频频冲击篮下得分，展现出极强的赛场统治力，而锦州桃园世家队则迟迟未能找到进攻节奏，全队首节仅得7分，第一节战罢，主队建立起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客队逐渐找回投篮手感，但主队始终保持多点开花的进攻态势，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55-34。一边再战，营口智泰队外线接连命中3分，同时限制对手得分，单节打出33-13的进攻高潮，让比赛彻底失去胜负悬念。末节双方均换上替补球员进行练兵，全场比赛结束，主队收获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此次赛事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市文旅广电局、省篮球运动协会承办。目前营口智泰队小组赛1胜2负，保留出线希望，下一场将客场挑战大连喜宴艺术中心队。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1: 哎，好啊好啊。
1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
1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分享新闻，做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声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

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啊，叫做《妈妈快来》，这是一本适合0到6岁学前儿童的文学类书籍。

尔曾经说过，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在孩子的世界里，妈妈永远是永不缺席的主角。那在妈妈的眼中，孩子永远是需要守护的星辰。妈妈快来，以细腻的笔触，将亲子关系中呼唤与

误解的微妙张力娓娓道来。表面上是孩子一声声急切的妈妈快来和母亲焦头烂额的日常，那里却是一场关于爱和理解的破冰之旅。这本书是来自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四季阅读的推荐书籍。绘本是以雨天为幕布，慢慢地展开了一幅母子互动的画面。当乐乐发现受伤的小鸟时，他眼中闪烁着救世主般的使命感。踮起脚尖取药箱的专注，裁剪旧衣给小鸟缝制保暖服的郑重，甚至将纸盒布置成了温暖的家的仪式感。这些在孩子们眼中充满英雄色彩的救援行动，在妈妈的视角却成了混乱的现象。泥脚印蜿蜒成路，冰箱门敞开就像伤口一样，毛巾和碎布一地都是，水渍和面包渣交织成了狼藉的战场。画面中乐乐的每一声妈妈快来都像一颗石子，在母亲疲惫的心湖激起焦虑的一个个涟漪，直到孩子们捧出了纸盒中微微的缩着的小鸟，妈妈眼中的怒火才化作愧疚的泪光。原来那些捣乱的碎片都是童心中最纯粹的善意。书中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母子从情绪对峙到心灵共振的转折了。当妈妈怒吼叫你别闹的时候，乐乐的沉默和奔跑仿佛一记叩问，我们是否总是以成年人的标尺去丈量孩子的世界呢？那些被定义为添乱的行为，是否藏着未被倾听的诉求呢？绘本用对比鲜明的画面语言提醒着我们，孩子的表达往往都是笨拙而隐晦的，像密码一样需要破译。乐乐的救援计划中，每一件随手拿取的物品都是童心的隐喻。树杈是支撑伤鸟的支架，柠檬水是抚慰生命的甘露，剪碎的 T 恤是庇护弱小的铠甲。当母亲最终蹲下身和孩子共同托起纸盒的瞬间，不仅是矛盾的和解，更是两颗心跨越代际的共鸣。所以妈妈快来就像一面魔镜，照进了千万家的影子。我们是否在忙碌中错失了孩子的求救信号呢？是否用别闹阻断了孩子童心的倾诉呢？绘本的结尾，妈妈和乐乐共同撑着一把伞护送小鸟回家的画面，就像亲子关系的隐喻。风雨中只有放下正确的执念，俯身倾听，才能和孩子并肩而行。书中没有刻意的说教，却用童趣盎然的插画和充满张力的情节，教会父母用慢来育心。慢下来才能看清孩子慌乱动向下的善意，慢下来才能够将管教化为共情，慢下来方知那一团糟的现场原来就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脚。总体来说呀，好的绘本不只是儿童的读物，它更像是一把打开亲子心门的钥匙。所以这样的一首《妈妈快来》，用一声声的“妈妈快来”叩击着成年人的浮躁，用一个个混乱和温情的交织呼唤着理解与包容的回归。或许教育的真谛呀，就藏在这场救援行动里面，不是纠正孩子的错误，而是守护他们眼中星辰般闪烁的光。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不仅是适合小朋友们读，我想啊，是更适合大朋友们去读、去读、去感悟的。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推荐好书环节就是这样的内容了。
除了这本《妈妈快来》，小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智慧抖人咪的环节。咱们的听友小杰发来了一条留言，说佳玉姐姐你好，最近在踢足球的时候，我不小心扭到了脚，爸爸妈妈一会儿给我冷敷，一会儿给我热敷，我想知道冷敷和热敷有什么不同呢？

亲爱的小朋友们，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呀，就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运动受伤是该冷敷还是热敷呢？那小学同学，你的脚好点了吗？扭伤之后啊，不同时间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其实呀，冷敷一会儿，冷敷一会儿，热敷是没问题的呢。接下来呀，佳玉姐姐就来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冷敷和热敷究竟有什么不同。运动啊，不仅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还能让我们的身体去分泌多巴胺，带来满满的快乐。小朋友们在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啊，其实难免磕磕碰

碰碰的，不小心受伤。比如说踢足球的时候脚没稳住，脚踝呀就容易扭伤了。打篮球跳跃落地的时候，膝盖承受不住冲击，就容易伤到韧带。运动前不充分的热身，肌肉和关节呀就像没有进行充分润滑的机器一样，特别的容易打架。所以啊，首先要告诉所有的小朋友们，如果受了伤啊，我们要及时的寻求大人的帮助，严重的话要马上的去医院处理。平时啊，还可以对伤处进行冷敷和热敷，帮助伤处更快的恢复。那么冷敷热敷怎么选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冷敷。冷敷的适用情况啊，是受伤之后的24到48小时以内。针对急性的损伤，比如说像扭伤、拉伤的时候，我们需要冷敷。冷敷的作用啊，是迅速的降低受伤部位的温度，让血液流动变慢，就像是用了定身术一样，能够减少出血还有渗出，还能够让神经传导速度变慢，减轻疼痛感。使用的方法呀，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下，用毛巾包裹住冰袋，轻轻地敷在受伤的地方。每次呀，咱们冷敷15到20分钟，之后让皮肤休息一下，每天呢可以重复3到4次。那么热敷是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呢，热敷是受伤超过48小时，肿胀开始减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可以用热敷了。它的作用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血液带着营养赶来救援，加速炎症的消散，同时呀还能舒缓肌肉的紧张。使用的方法呀，就是用热水袋或者热毛巾轻轻地敷在受伤的地方，温度不要太高，避免烫伤皮肤，以舒服的感觉是比较好的。每次呀在15到20分钟，每天在3到4次。那说了他们的适用情况、作用和使用方法之后啊，小朋友们发现了吗？这冷敷热敷是各有所长的，早期冷敷合适，后期热敷合适，一起搭配呀效果才好。所以呢，佳玉姐姐这里还有一些小贴士请大家收下。第一个呀，就是如果说受伤之后，观察皮肤别马虎，如果皮肤出现了红肿、瘙痒这样的异常，要请教医生。第二个小贴士就是综合治疗才有效，冷敷和热敷啊只是康复过程中的小助手，不能够单独的扛下所有的任务。所以说呀，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搭配药物治疗这样的专业帮手，齐心协力才能够帮助受伤的部位恢复。这下小杰同学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冷敷和热敷的区别了吗？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关于冷敷和热敷的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是小朋友们想要和我以及其他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呢？都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呀，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紫丁香》。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微微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留言。微微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为什么我不是差生也不是优等生，而是一个发过光的中等生呢？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曾经特别的好，现在却变成了中等生。当一个中等生可真不容易，有在学校有老师的压力，回到家之后还要听爸妈的唠叨。我真的不想当一个发过光的中等生，这真的特别的崩溃。我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的爱好也成了我生命的一束光。佳玉姐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微微同学你好，一个发过光的中等生，你这样形容自己啊，让我联想到了划过天空的流星，它穿过大气层发出了

光和热，却在落地之后成为了一块黑乎乎的陨石。如果流星也会思考，又会想些什么呢？可能啊，他会抬头仰望星空，郁闷地想着，我要是在天上还做一颗星星该多好呢。也可能啊，他会羡慕身边的普通石头，他们虽然没有灿烂的过去，却不会因为这样而感到失落。所以呀，微微同学，你发现了吗？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能通过你的诉说把你想象成一颗流星。这个呀，是不是有点像立人设呢？其实呀，我们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立人设，因为我们都会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的情绪呀，你的行为呀，还有你的经历呀，还有其他人给你的反馈等等。一旦我们给自己定下了定义，就会沿着人设去思考问题。久而久之啊，你不但这样理解自己，别人也会这样看待你。不过人设可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甚至可以主动地给自己打造一个新的人设。比如说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阳光雨露曾经滋润你茁壮成长，现在暴风雨来了，冰雹砸在树干上，让你感受到了艰难和痛苦。但是风雨总会过去，只要保护好自己的树干和树根，即使掉落一些树枝和叶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呀，试试看，当你把自己想象成了生机勃勃的树木的时候啊，就会开始像一棵树那样思考，风雨来了怎么办呢？要先保护好自己的主干呢。虽然说你现在成绩不理想，但是学习能力和成功的经验不是还在吗？只不过呀，是环境发生了变化，需要及时的调整应对策略而已。还有就是，微微同学，你提到了你的爱好已经成为了你生命里的一束光，那就让它成为你调整心情的助力吧。过去的辉煌是你的一部分，但它并不能定义你的全部，未来还有无数的可能性去等着你探索。别让一时的压力和环境去定义你的人设，试着用新的眼光重新去认识自己，并勇敢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光芒。

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到晨晨同学的留言。晨晨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一到休息呀，我晚上总想多玩一会儿，结果越玩越兴奋，就是不想睡觉，这可怎么办呢？微笑摇啊摇，有你在世界有多美好。亲爱的晨晨同学你好，为什么要睡觉呢？很多小伙伴啊都会问过佳玉姐姐这个问题，在这里啊，我也想先跟你聊聊这个问题好吗？曾经啊，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让两组人搬砖头搬一整天之后啊，看看哪一组搬得多。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组啊是一刻也不停的搬，第二组就是搬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接着搬。你猜结果怎么样呢？我估计啊，很多小伙伴都会说，那肯定是第一组搬得多呀，因为中间都没休息，根本都不能耽误时间。但是呀，这真正的结果是第二组搬得多。原因是什么呢？通过短暂的休息呀，人体的体力得到了恢复，精力就更加旺盛了，干活效率就更高了。所以呀，最后还是第二组获胜了。这睡觉也是这么个道理，如果你总

时不睡觉，身体里的细胞就没有休息和调整的机会，一直呀都处于疲劳的状态。长期下去之后，不仅人打不起精神，影响工作和学习效率，而免疫系统啊也会出现问题，也很容易生病。这尤其是小孩子，身体正在发育，更需要注意睡眠时间了。那刚刚啊，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睡，接着我们再聊一聊怎么睡呢？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一个生物钟，比如平时因为上学呀，你的生物钟就是早上7点钟，晚上9点钟睡觉，这样的规律啊已经形成了。那到了假期之后，你一下就打破这种规律了，就像钟表突然的乱走样，身体各方面的功能啊也会随之紊乱。所以这睡觉真是要尊重科学规律。另外啊，要想睡得着睡得香，你一定要在每晚都做好睡前的准备，像洗脸啊，刷牙呀，泡泡脚啊，再读一个温馨的小故事，让自己干净又安静的入眠。还有就是要记住，就算是假期时间呢，也是要时刻的提醒自己，我的小钟表可不能因为周末或者是寒暑假而乱走哦。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依然同学的留言。依然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下雨了的时候爸爸转着伞去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跟着写起来，爸爸却对我说不可以这样做。夏天我回到家大汗淋漓，赶紧跑到空调底下吹风，妈妈却对我说不可以这样做，可是她自己也会这样做呀。我很纳闷儿，为什么很多事儿大人可以做，我们小孩却不行呢？飘来慢慢爱的味道，陪着你守护着心。亲爱的依然同学你好，当听到爸妈对你说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啊，佳玉姐姐真觉得他们的话只说到了一半儿。接下来的话佳玉姐姐替他们说，不可以玩伞是因为小孩的手臂肌肉发育不成熟，不能够自如地控制一把雨伞在手上转，如果转不好啊，不仅会伤到自己，还有可能伤到周围人呢。出了汗不能马上到空调底下吹风是因为小孩的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身体可能经受不起冷热的突然变化，感冒的风险特别大。爸爸妈妈是关心你才这么说的，因为安全和身体健康很重要。听到这里呀，你是不是明白一点了呢？那佳玉姐姐再给你讲个小故事吧。小斑马不是很开心，虽然所有小斑马的身上的皮毛都是棕色的，可是呀，它还是不喜欢自己身上的棕色斑纹。小斑马想和爸爸妈妈一样有一身黑色的斑纹，他整天想着这件事儿，就找到了一个办法，把棕色的斑纹变成了黑色的。第一次呀，他费尽力气在黑泥里滚呀滚，没想到全身都变成黑色了，看起来就像一只水牛宝宝。第二次他找到一根烧焦的树桩在身上蹭呀蹭，结果呀皮儿都给擦破了。第三次他站在大树的树下，这样看起来呀棕色的斑纹好像是变黑了，因为这个树的阴影。可是呀阴影下的草不甜也不高，小斑马很快就饿了。这个时候啊，小斑马才意识到把肚子填饱比斑纹重要多了。于是啊，小斑马就离开了树下，和妈妈一起去学习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找到最鲜嫩的草，怎么闻一闻就知道附近有狮子。就这样啊，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小斑马来到河边喝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身上的斑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黑色了。妈妈微笑地告诉他，你已经长大不再是小斑马了。小斑马开心极了，当然啦，现在呀他知道了，要让棕色的斑纹变成黑色，就要做的事情啊就是长。所以亲爱的依然，你明白了吗？小孩跟大人们相比啊，是有很多不同的，就像小斑马的毛。但想要改变这些不同啊，不能靠表面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来实现，而是需要一个足够的时间和过程。在这个时间和过程里，对你来说需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身体变得强壮，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本领，渐渐地长大。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来听好听的歌曲，追梦的萤火虫。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叫宋玉恒，今年五岁了。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军礼》。天下着鹅毛大雪，一支红军队伍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艰难地行进着。突然，队伍中有人喊起来：“有人冻死了！”军长一震，疾步向前跑去，松树下。一位战士靠着树干坐在雪地上一动也不动，他的右手握着一个小纸包。军长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个小纸包，一只红辣椒跳进了军长的眼帘。他轻轻拂去战士肩头上的积雪，猛然发现他自己穿的那样单薄，单薄的像一张纸。棉衣吗？为什么你给他发棉衣？军长两眼大红，快去给我找军需处长。有一员哇的一声哭出，报告军长，他就是刚任命的军需处

0: 自己的年纪让给了商人，他把自己的棉帽给了新来的小战士，自己却连御寒的辣椒他都没舍得吃一口。军长愣住了，他望着雕像般的军需处长，高高举起了那鲜红的辣椒，在灰色的天空下，辣椒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在这火炬下，一只又一只的右手缓缓举起，军礼是那样的庄重。雪更大，风更狂了，无数沉着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生于盛世，见证百年，不经战乱，不缺衣食，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现在虽然还小，但我深爱着我们的祖国，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谢谢大家。我的
1: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2: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1: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2: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5: China?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

0: 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

0: 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7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9: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1: 这样一个方案呢

0: 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5: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7: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2: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

0: 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轨设施和房屋重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九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4: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

0: 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因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桃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兴也去逃兴，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型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誓崖，崖面耸立，海狮平台在海狮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狮平台。在海狮崖与海狮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狮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式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5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儿：“百年老街阅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式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

之钢，环形展钢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新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景秀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10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颗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他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 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薄基木。这个木种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木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微雨茫茫，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儿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

起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端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三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羊。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三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

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一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前段时间呢，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肾病内科医护人员来到文笔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举办了肾脏病日义诊活动，宣传肾病的防治知识，为患者提供帮助。肾病内科副主任耿云提醒大家说，肾脏起病很隐匿，往往呢在人意识不到的时候，某些不当的行为就伤害了肾脏，这个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预防肾脏疾病。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话题。39岁的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血压高没有跟进治疗，两只肾脏就彻底萎缩了。市立医院3号楼肾内科病房里啊，他看着手臂上的动静脉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余生，他将每周3次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直至找到合适的肾源。耿云出诊见到于先生的时候，他全身水肿，还胸闷憋气，并且呢出现了肢体麻木的症状。检查结果非常的不好，耿云直接给于先生实施了动静脉内漏术，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呢给予钙剂降临，控制血压，纠正酸中毒和贫血症状。早在10年之前，于先生曾经因为血压高住过医院，但是他认为自己年轻啊，身体又壮，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此后的10年就再也没查过血和尿，直到5个月之前，他感到全身乏力，不愿意吃饭，于是呢就到离家很近的医院求诊。结果这一查血，血肌酐值已经严重的超标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肾脏受损的严重性，觉得没有力气也不是啥大毛病，拿着化验单呢就直接回家了。耿云提醒说，血压升高只是症状的表现，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肾炎，病情发展之后导致了血压升高。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一定要早检查，早预防，早治疗。前段时间呢，73岁的李女士因为恶心吃不下饭，到市立医院消化科求诊。最近一年呢，李女士常常感到全身没力气，夜尿频多。她平时呢非常的注意保养身体，每天都会吃各种的补品，觉得身体是很硬朗的呀，猜测呀就是胃出了点小毛病。结果医生看到各项的检查报告之后，直接把她转到了肾内科。检查报告显示，李女士的各项水平都有异常， B 超提示双侧肾脏体积缩小，呈慢性肾衰尿毒症期，并且伴有肾性贫血、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这些并发症。通过仔细的追问，李女士了解到她这几年一直在吃保健品、中药偏方还有各种补品，迷信这些东西啊能够延年益寿，甚至瞒着儿女啊还囤了好多。在排除了其他病史和各种有可能引发肾损伤的原因之后，耿云诊断李女士为药物性肾损害，以后呢只能做规律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耿云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或者社区呢定期的查体，有任何不适都得及时的就诊，要明确诊断，合理用药，不明成分的保健品、补品或者偏方啊，您可千万别乱用。1年前， 16岁的佳佳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水肿腹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竟然是得了肾病综合征。耿云给佳佳制定了激素治疗方案，2个月之后，佳佳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耿云立即给佳佳做了肾穿刺活检，确定了病理类型为微小病变型肾病，之后调整了治疗方案，激素逐渐减量，联合环孢素 A 治疗了一段时间，佳佳的水肿和尿蛋白完全消失了，血浆蛋白也恢复了正常。休学一年之后，佳佳终于完全的康复，回到了学校。临床上啊，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大多有感染的诱因，部分起病急剧，应该及时就诊。但是呢，慢性的肾病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容易被人给忽视了。等出现了水肿、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胸闷憋气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肾脏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耿云呼吁说，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比如说每天喝水不足、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不明成分的药物损伤等等，如果长时间不得到改变，量变会引起质变，就有可能会导致肾的损伤。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简单的肾脏问题筛查办法就是尿常规和血肾功检测，观察是否有尿蛋白、红细胞尿、白细胞尿、管型尿，结合血肌酐指数看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此外呢，老人或者患有风湿、免疫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预防感染。感染呢，容易引发肾功能衰竭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就诊。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有这么一项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约有 2.5 亿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成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 10.8%， 其中 2% 的人可能患有尿毒症。一方面，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呢，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或者重视肾脏健康的问题。实际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人们的不良饮食和行为习惯，常常重复着损害肾脏的行为。那么，保护肾脏健康，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诊治过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低盐饮食，适量的喝白开水，减少饮料的摄入，减少生冷高脂食物，控制体重，防止呼吸道感染，不憋尿，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别乱吃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坚持至少每年体检一次，重视尿常规的检查，发现血尿、蛋白尿等等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身体出现水肿、尿液泡沫增多、血压升高、腰酸、不爱吃饭、贫血等等，一定要及时就诊。对自己明确肾脏疾病的患者，应该积极地控制血压和降脂治疗，定期到肾科去复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肾衰到一定时期的患者要及时做静脉内漏，以备血液透析，或者呀腹膜透析，条件允许的可以考虑肾脏移植。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先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做饭的方式上面，就连做饭时候用到的调料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光是调味料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100多种，但是有一些佐料难免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生姜，不是皱皮儿就是烂。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给您介绍一些保存生姜的小妙招。生姜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用作调料使用，也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它被用作泡茶的食材来用。中医说，生姜可以祛湿去寒气，所以呢，很多人在受寒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煮上一碗生姜茶，用于消散体内的寒气。女生呢，在痛经的时候也会选择喝上一碗红糖姜茶来缓解肚子的不舒服。在中国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一些生姜，可是生姜存放这就是个问题了。接下来呢，

讲几个保存鲜姜的小窍门。刚买回来的生姜要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掉上面多余的水分，之后呢，在锅里边烧一些开水，水里边加入少量的食盐，等到淡盐水煮好之后，关火晾凉，然后把洗好的生姜放进去，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拿出来再用厨房用纸吸干上边的水分，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它自然晾干，之后呢，用保鲜膜给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等到再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生姜就跟新买的一样，非常的新鲜。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买来的5-6块新鲜的生姜直接放进塑料袋里边，再抓上一把食盐放进去，排出塑料袋里边多余的空气，然后把袋子的口紧紧的封死，放在家里边阴凉干燥的地方。这种方法最少可以储存生姜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做一定要注意，塑料袋里边的空气要全部排出，还有呢，就是塑料袋口要密封做得很好才行。还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生姜放在沙子当中，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方法，就是把买来的生姜直接埋到沙子里边，但是呢，前提是这个沙子不能暴晒在空气当中，用一个盆装满了沙子，然后把生姜埋进去之后，用塑料袋把这个盆的表面给大概的包一下，如果沙子太干的话，还要在沙子上面撒上少量的水。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了，现在依旧有很多人在使用，能够存放生姜至少半年以上，对于家里边种植大量生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了，到这儿呢，咱们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

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抱一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

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的沙丘。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

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续。

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透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2: 小小

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回说到，假名居神居来了左金童子，其实就连假名自己都糊涂了，心想：
2: 哎，我这面儿怎么 一胡说八道，还就真来个左金童子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坐在屋中的徐夫人更是呆若木鸡。可他们一看进来的这个左金童子，这模样可太丑了，岁数也就在十六七，这个模样是骨瘦如柴，那是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小窄脸儿，黑悠悠的，小眼睛，小鼻子，芝麻粒牙，锥把子耳朵，穿着一身青衣服，在身背后背着一把短刀。书中交代，这把刀有个名叫短把截头剁。当时徐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愣愣地瞧着这个左金童子，然后回转身看看贾明。贾明啊，在我了解当中，这左金童子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童子，怎么这个左金童子这么丑啊？贾明就知道来的这位是帮自己忙的，这其中必有缘由，别让这徐夫人识破了。想到这儿，贾明把大肚子一舔：
2: 夫人呢，你不知道庙里供那个呀是人塑的，那是假神，现在我假二发官，我一拘神把真神给拘来了，你这是大开眼界了。不过这左金童子一来，我看您惊吓不小，我让他马上走吧。
1: 这贾明怕来的这个黑脸小孩把事情啊给弄漏了，他先赶紧把他打发走。说着他冲这左金童子一摆手：还不速速退出，
3: 是谨遵贾二法官的法旨。
1: 嘿，这位说着那么一转身，就见他这个脚轻轻的一搭地儿，身子那么一拧，唰，顺着这门边就窜出去了。你看这位长得其貌不扬，可是就这么一转一窜，贾明看得出来，

宗是极有火候。这徐夫人当时让贾明给蒙住了，打心眼里认为这贾明真会居神。那也就是说，贾明他在两军阵前的确是了解到了一些战霸海的事情，这才赶来问自己，那自己就没有必要隐瞒了，就把战霸海的身世说出来吧，不然的话就贾明这么高的法术真要在军前把战霸海杀了，那可怎么好啊。想到此处，徐夫人二目落泪。过了许久的叹了一口气，贾明啊，要说起我们家老五战霸海的身世是令人心酸，他是非常坎坷呀。要说起他的父亲来，那不是别人，乃是抗清的义士，人送绰号叫双头太岁白玉祥。贾明一听白玉祥三个字，那脑袋嗡的一下子向后就一闪身，靠在墙边了。新的话，谁？白玉祥。贾明呢太了解白玉祥了，现如今白玉祥还在他们清营呢，那和圣婴和明清八义那都过命的交情啊。贾明尊重白玉祥，管他叫叔叔。贾明十分意外，他眼珠瞪得溜圆，瞧着徐夫人。徐夫人接着说，那还是在30来年前，当时清兵进了关以后，国家大乱，白玉祥和他的妻子在战乱当中就失散了，他的妻子就抱着是生下不久的这个孩子，也就是战霸海，随着一些百姓逃亡。可是他的妻子身体又极为不好，中途就病倒了，正赶上我们一家人打山西往云南这面来。我的老公爹一听说那个小孩子乃是白玉祥之子，我公公特别敬佩白玉祥这个人，就把这孩子给收留了。当时我也正喂养着我的儿子，奶水不错，公爹就告诉我说，这个战霸海是怎么回事啊，让我一定好好喂养他，我就把他给接过来了。当时我喂养两个孩子呀，我这个奶水不够吃啊，尤其是在路途奔波之时奶水非常少。而战霸海这孩子呢，他比起我那个儿子来长得又大又壮实，抢奶抢得还凶，我那个儿子老吃不着奶，你喂的别的他还不吃。最后我的儿得了鹅口疮啊，什么都吃不进去了，是生生饿死。我怕我一哭奶水没了，把战霸海再饿着，我还得强忍悲苦，假作欢心，好好的喂养着战霸海。就这样，我是饿死了亲生儿，恩养了义士子。后来我公爹给战霸海起了这个名，让他姓战。不过我公爹和曾经跟我唠过，说这乃是义士之子，以后长大了得让他认祖归宗，不能让老白家绝户了。后来我公爹又给他找名师让他学艺，战霸海这才能够出人头地，武艺高强。那么现如今吴三桂、吴王爷和清廷一作战，我父亲领着我丈夫还有我这几个小叔子大伯子就全都出头帮着吴王爷往京师打。那么现如今我的小叔子战霸海他在两军阵前身为30万大军的前部正印副先锋，在两军阵前和你遭遇，贾二法官呢，如果你要了解了这段身世，你

0: 还能够下手杀他吗？我听说他的父亲白玉祥和你们那面的昆仑侠圣婴都是好朋友啊，还望你高抬贵手。说完这些，徐氏已经泪流满面。贾明听到这儿才长出一口气，开始是吃惊，现在欢喜，心想本来这次赶到云南昆明是想抓一个人质到两军阵前去换取三大爷圣婴，可没想到得到了这个消息。原来那战霸海却是白大叔的儿子，那这就有希望把战霸海弄到我们这边来呀。想到这儿，贾明点点头，夫人呢，就冲您心眼这么好使，您把战霸海给喂养大了，不冲别的，就冲你，我也不能伤害那战霸海，多谢贾二发官了。我跟您说实话，这次我贾明之所以来到你们这儿，就是打算把你婆婆抓起来到两军阵前断魂山，换出来被你们捉住的我三大爷圣婴。徐氏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跪下。贾剑客呀，我婆婆那个人呢，心地善良，如果她心眼儿不好使的话，当年能和我公公收留战霸海吗？她现在年事已高，她受不得惊吓了，您可别捉她。行行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没说吗？就冲你这件事啊，我不做了，我到两军阵前想别的法去救我三大爷。可是我一琢磨，你说我要是不打战霸海，那战霸海他要往死打我怎么办呢？这个事儿他不好办呢。徐氏闻言沾沾眼泪，回转身到床边一个小箱里拿出个玉佩，这玉佩有一寸多宽，两寸多长，上边有抚寿禄几个字儿。这块玉啊特别的好，晶莹剔透，一个小金链拴着。他双手捧起，两手微微有些哆嗦。贾剑客，这个玉佩就是战霸海他的亲生母当时放在小辈儿里转到我们手的。虽说战霸海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亲生父亲生母，但是他却认识这个玉佩，他在我这儿多次看到。你把这个拿着，如果到万不可解的时候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他瞧瞧，我想他会高抬贵手，不能伤你的。哎呀，那这太好了，你看我这次来云南是没白来呀，以后啊咱们就会成为一家人。两军阵前那面事情紧急，我就不在此处逗留了，我得赶紧走。好吧，贾剑客，你得守诺言，在两军阵前可别伤害战霸海。哎，知道了知道了。贾明把玉佩挂在脖上放在怀内，他转身行出来跳出高墙，他正想找那个左金童子呢，问问人家到底是谁呀，这人家帮了自己忙了。他刚往墙外边这一跳，就听后边啊有人搭茬了，
1: 贾二法官，你看我这一手怎么样啊？
0: 贾明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小孩，赶紧一躬倒地，
2: 哎呀兄弟啊，你这一出现呢，你可帮了我天大的忙，不知道你贵姓大名，你说说我得记在心里，我一定得报答你。
1: 喂，贾二法官，要说起我的这个名姓来，那你一定不会知道啊，因为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可是要提起我干老，那你一定会知道。
0: 哦，贾明瞧瞧他新的话，他干老是谁呀？
1: 要说起我的干

0: 老儿，他老人家在江湖上是大名鼎鼎，人送绰号叫恨天怨地冷酷无情叟，梦时梦归年。哎呦，贾明一听伸手就把他拉住了。兄弟，原来你是师父的义子啊，那咱俩是哥俩呀。贾明曾经在关外长白山认识了他后来拜的一位师父，就是那孟石孟归年。要说起孟石来，过去是江湖上的独角大盗。老了老了啊，性皮改了，哎，改恶向善了。不过这个人性体是特别古怪，一生不收徒弟，可是就跟贾明啊对劲儿。哎，两个人呢就这么称呼着师父徒弟，他对贾明还特别关照。贾明一听说这个是师父的义子，心里边啊立刻又亲近几分。这黑小孩伸手打怀里边拿出一封信来。
1: 哎，师哥呀，你看，这是义父让我带给你的一封信，你瞧瞧，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0: 贾明把信接过来打开一看，然后递过来，这黑灯瞎火的我看不清楚，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就行了。其实这贾明啊，斗大的字他也不认识几筐，他接过信来也只不过做做样子，他看不懂啊，他让这黑小孩介绍。
1: 那好吧，我就跟您说啊，我从小没爹没娘，爹爹呢收我为义子以后就赐给我姓，也姓孟，哎，给我起个名叫孟儿。我就跟爹爹说，我说你别叫孟儿了，你就叫孟子得了呗。
0: 贾明扑哧乐了，啊，你还叫孟子呢。
1: 可是爹爹平常也不管我叫孟儿，管我叫坏孩子，说我这个小孩啊虽然还是小，满肚都坏水，哎，我就有了坏孩子这个绰号。
0: 我看你也差不多，就冲你一冒充左金童子，你呀就够坏的。
1: 我说师哥，我跟你说啊，爹爹他老人家的家就在大理，他老人家写了这封信让我出来找你，跟你啊历练历练闯江湖，也算帮你忙。爹爹他老啊就出去办事去了，我呢赶到昆明来转一圈，白天就碰着你骑个骆驼来回这晃的。因为爹他老跟我说过你的模样，我一猜你可能是假名，白天不敢认，晚上我盯着你，我就见你搜一下从店房出来，然后就跑到这儿来了。我暗中跟着一听，哎呦，原来你正是假名哥哥，我这才出的头。
0: 兄弟，这些话咱一路慢慢说，赶紧回店房取骆驼，咱们够奔两军阵。
1: 好嘞。
0: 你看这坏孩子孟儿和贾明还十分对劲儿，两个人是一唱一和回到店房。天还没亮，他们把金眼白毛大骆驼牵出来了。贾明瞧瞧他，
1: 哎，师弟呀，哎，师哥，
0: 咱俩骑一个骆驼，你看你是在前边你还在后头，
1: 甭管我，你呀只管自己上去，我愿意骑哪儿骑哪儿。
0: 那好吧，那我先上去了。贾明用手一抓骆驼那个毛尊，腾身就蹦上去了。他刚往上一去，就听后边一股风刷，坏孩子抖身而起，那个脚边就踩着骆驼风，两个手搭着贾明两肩膀。贾明一看，哎呦，我说兄弟啊，别的你可能比不上我，就你这份轻功可真比我强啊。
1: 嗨，来日方长，兄弟我有什么能耐你都会见识到，快走吧。
0: 这五云陀那是宝兽，脚力极佳。贾明二人骑在他身上，他并不感觉到沉重，

0: 乌云陀是出了昆明，取路够奔两军阵湖南洞庭湖。可是这路途也是相当远，就使劲跑也得跑个两三天。就在第二天过午的时候，他们两个骑着五云陀就接近了湖南长沙，把坏孩子孟儿乐的：
1: 哎呀哥呀，这个宝少可真好啊，什么宝马良驹那都比不上他。哥，以后你不骑了吧，你就把它给我，因为我呀好溜达，你说走南闯北的要骑别的东西太慢，骑这个想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呼啦一下就到了。
0: 账神人也治不了，我不久于人世了，你不要再费心了。
2: 啊不不，现在我碰的是一位神医，人家祖传行医有秘方。
0: 说着湘云回转身看着贾明连连施礼：
2: 啊，赵施主，请您过来给我师兄诊视诊视。
0: 现在贾明还真有点下不了手了，你看过去面对面的，不是你要杀我就我杀你，那能下得了手？现在人家是个病人，而且就要咽气，你说怎么好一杵或者是一掌把他给打死？贾明这么想着就来到床边，湘江老道不看贾明然还罢了，一看贾明啊的一声头往后一仰，这口气没上来昏过去了。
2: 湘云一瞧：哎呀师兄，您这怎么的了？
0: 贾明看看湘云：女老大别哭了，我告诉你师兄怎么地了，是因为他瞧着我这颗星他受不了，他昏过去了。你想知道我真正的姓名吗？要想知道的话，你坐稳了，把好床边，别我报出姓名来您再扑身跌倒。要说起我来，不是别人，就是你整那么一捆子纸使劲烧想诅咒他死的那个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大剑客，贾明是也。
2: 啊，你是贾明？
0: 难道说你没听你师哥或者别人讲我长什么模样吗？我这草包肚子天下是独一无二，看不看着，这是我的主。我说女老道啊，本来我让你领我到这儿来想结果你师兄的性命铲除后患，可是现在一瞧你师兄已经不能对我有什么威胁，我也就不杀他了。可是我要告诉你说，想当初你师兄伙同沈琼和善真他们三个人要杀掉我贾明，我贾明这才还手将他们给伤了，把他们给打跑了。说即使有一些地方也怨我贾明，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您就跑到外边去烧纸老咒我要死，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你这心眼不太好使啊。说出家人方便为本，善念为门，你好好啊行行善，做做善事，别老做缺德事，要多做点善事，我想你师哥这病体还能转好。
1: 算了，告辞了，以后再见吧。
0: 说着话贾明和坏孩子这就要往外走，可是他们刚往外一来，两人站在门口，因为他们看到就在这个庙院大门处站了一人，刚才他们急匆匆进来也没关那大门，只见这个门首站了一个出家的老僧，一个老和尚，他年岁可够大的，那头发茬儿啊都是白的，脑瓜顶这地方没头发了，磨得倍儿亮，雪白的银髯扇在胸前，下颌这儿有一嘟噜肉往下耷拉着，这年岁少说也得有八九十岁。

0: 可是这么大的年岁，身子骨却相当的硬朗。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袍，腰系罗汉骨胖袜僧鞋，在脖子上还挎着108颗的佛珠。这老和尚就往那儿一站，神威凛凛。贾明和坏孩子当时就一吐舌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小声嘀咕了一句：“这和尚会武术，注意点儿。”贾明会来事儿，嬉皮笑脸的舔着肚子过来了。
1: 我说老高僧，晚辈与您有礼了。没成想在这儿遇老高僧您碰的了，这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真是缘分呐。
0: 这老和尚老眉微微一皱，他个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贾明。贫僧问你，可姓贾？
1: 贾明回头看看跟出来的湘云女老道，心想：我说我不姓贾，那女老道都知道了，她也会说我是贾明的。贾明一点头：
2: 晚辈姓贾，我是贾明。
0: 外号叫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大剑客。
1: 那是别的朋友开玩笑给我呀起这么多外号，其实晚辈我武术不行，尤其跟你老人家这样的老前辈比更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我这不行。老人家，再会啊，再会。
0: 贾明想顺人身边过去，站住！贾明，你知道贫僧是谁吗？
1: 初次见面，不知道你老法号怎称。你老愿意说的话，那么我当然愿意听啊。
0: 要提起贫僧来，我乃是卧虎寺铁臂达摩善真的授业师傅，我出家在大佛寺，我金面佛云天长老。和尚把这话一说完了，贾明就感觉到自己腿肚子一转筋，心想：
1: 完了完了，
0: 现在是走背字倒血霉囊大丧时候，怎么来到这个老道庙里边还碰着这个和尚了呢？方才咱说了有三大剑客和贾明为仇，其中三大剑客里边那个善真和尚就是这老和尚的徒弟。要说起善真和尚来，在江湖上那都是名剑，大名鼎鼎，那么就可想他这师父声望武功高到什么程度。原来这老和尚知道他徒弟和沈琼遇湘江道长去找圣婴和贾明为仇，但是这一年来的他找不着自己徒弟了，不知道这善真哪儿去了。他就猜想是不是没打过圣婴和贾明他们，反而伤在死在贾明他们手了。他几次赶到自己徒弟的庙里都找不到徒弟，他心神不稳，这才赶到湘江道长的庙中想打听打听。可是怎么这么巧在这碰了贾明了？这老和尚多次听人谈唠过贾明的那个长相，因此相见之下是一眼认出。和尚看着贾明，这嘴角往起一翘，面带冷笑：贾明，如果我在此处要碰着是个其他什么人，我也就不多问了。可是你非比寻常啊！一，你在江湖上名头那么大；再者说，你跟我的弟子还是冤家对头，老僧我要领教你的高招。 说着话，这云听和尚一叫内功，这功夫还没等怎么太往上叫，就看他那个僧袍就骨头往起来一蹦，贾明儿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后连退三四步，差点跌倒在地。坏孩子一瞧，

0: 高僧啊，有些事儿您不知道啊，一定是听了一面之词，这才误以为弟子我和您的徒弟是冤家对头，您这才要教训我。您听弟子说，你的徒弟呢是要跟我为仇，可是我绝无伤害他之意。半年前我们交了一次手，当时他败走了，我们就没再见面。你说这算什么仇恨呢？老高僧，就凭您老人家那是活佛，是老前辈，弟子我在您跟前我根本不敢还手，也别说我没有还手能力，就有还手的能力我也不敢以小反上啊。现在你老人家如果真想打我几下教训教训我出出气，您就打，可是你别把我打伤了，你拍的我几下我就走。现在呢，我先给你磕几个头，弥陀佛。佳明，你别来这套，我早就听人讲了，你这小子是欺软怕硬，你要如果碰着一个不如你的，你就能够把对方置于死地。你那心肠跟铁石一样，要碰着个武功比你高的，你就能叫祖宗，就能跪下磕头。你这一套把戏不用在老僧面前演，你给我滚起来过招受死。湘云女老道在旁边听着是连连点头，心想说的太对了，刚才贾明在屋里边冲着我和我师兄还瞪眼呢，多亏老高僧来了，好好收拾收拾他，最好啊能把他结果性命。这时候坏孩子已经出了庙宇二三十步了，他出来了，他反而担心贾明，他就回过头老王庙门这儿看，心想这怎么办。虽说我跟贾明相识不几日，可是我们俩关系可挺近的，我干老是他师父，我们俩是哥俩呀，我一人要跑了的话把他扔着，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后我干老不得打死我吗？我可怎么办呢？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看，差点没跟往这边来的一个人撞上。就听前面有人说话，站住站住站住，不要乱动了啊。坏孩子吓一跳，扭头往前一看，就见在这道路当中站着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年岁也至耄耋，身材魁伟，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赤红的面子，满面的红光，两道大刀眉直通天仓，斜入鬓角，四字方阔口，这么大年岁了牙齿非常的好，就看来这牙齿一个都没掉，说明身体健朗，宽袍大袖，他这身衣服穿在身上显得非常随便舒适，脚下蹬着一双洒鞋。坏孩子一看他，当时把小拳头一抱，老人家我对不起，差点撞上您，请问您是哪一位呀？听坏孩子这么一失礼一问，这个老头子乐了，你也是个练武术的吗？背后还带着兵刃呢。
1: 啊，我没事瞎练两下，老人叫我瞧着你面善，您是哪一位？我好像见到过您。
0: 我姓彭，叫彭彪，彭碧龙。
1: 哎呦，
0: 坏孩子差点没哭了。本来他琢磨着这个老爷子相貌堂堂，可能也是练家子，我一用话一问，他真有一些什么门户啊，什么亲近的关系，我让他帮忙对付对付那和尚，好救我哥哥贾明，没成想他是彭彪。那说这彭彪是谁？

0: 彭彪和盛英假名那个仇更深。过去彭彪的顶门大弟子蓝光蓝万年在北京城就恶斗过盛英，盛英差点拿镖把他打上。再说三大剑客斗假名，为首的那位沈琼沈洞天就是彭彪的二徒弟。在对松山，彭彪的关门老徒弟玉面采花郎黄亮黄继祖还被盛英假名他们这些人结果了性命。彭彪的亲外甥江超也死在两军阵前。那么当初彭彪就想设摆一个英雄会，在那次英雄会上把他的仇人什么盛英啊贾明啊都除掉，可是因为很多原因这个英雄会他没有摆起来。现在他之所以来到湘江道长的庙中，也是要找一找自己不见了的徒弟沈琼。可是今天这几伙人都凑巧碰到这儿来了，他可不知道庙里边现在发生的事情。他看着这个坏孩子挺好玩的，黑不出溜的，他把自己的这个名字一报，坏孩子是极为失望，心想：
1: 哎，看来今儿啊我能够在这儿跑了就算便宜呀。
0: 彭彪彭碧龙闪目往庙门里边一看，他一瞧里边有个老和尚，哎，还有个草包肚子，那个草包肚子怎么好像是假名呢？他一看是假名，当时两眼寒光就一闪。就在这一刹那，坏孩子生出了个坏主意：
1: 彭老前辈呀，您赶快随我走，您要不赶快离开这儿，您这条老命就没了。
0: 为什么这么讲？
1: 您看这个庙里边啊有贾明和他的师父老和尚，刚才他们俩就说要到您家里边去找您去接过你性命，他们要一人对付您，您能是哥？他们俩人要打您一个，您能是对手吗？
0: 彭彪一听，好，原来贾明还有他的师父都在此处，既然如此我就接过他师徒性命。

0: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心房颤动呢，是一种常见的快速心律失常。房颤可以分为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永久性房颤等等几种类型。房颤是一种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患有房颤的病人控制病情进展很是重要。那目前呢，还没有找到房颤的根本致病原因。接下来啊，咱们就了解一下房颤的症状主要表现有哪些。阵发性房颤的症状呢，表现是发作开始比较突然，病人呢感到心悸、气短、心前驱不适以及忧虑不安。有冠心病的老年人，房颤发作开始的时候心室率很快，可能会出现眩晕甚至是晕厥，有时候呢出现心力衰竭以及休克。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一，短的几秒钟，可是频频发作，长的呢可能会持续数日甚至数周。持续房颤症状和原有的心脏病和心室率有关。这种房颤的症状主要是啊，房颤病人感到心悸气短，尤其是活动之后心室率明显的增快。持续房颤者容易发生心力衰竭，房颤的时候因为心房无收缩力，血流动力学紊乱，容易发生腹壁血栓，导致体肺循环栓塞，其中呢以脑栓塞和肢体动脉栓塞最为多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心脏病，而且房颤的时候心跳又基本正常，病人呢可以没有任何房颤的症状，
1: 出力促进更多优质资源项目和优秀人才汇聚辽宁，在助力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侨界力量，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内外联动，推动辽宁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源引进来，主动参与中国辽洽会、辽商大会等活动，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展现侨界作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外交流，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大力宣传辽宁独特的文化魅力、秀美的自然风光，在弘扬中华文化中传递侨界声音。
2: 许慧林强调，全省各级侨联组织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增强服务发展能力，提高卫侨服务质量，加强侨联自身建设。广大侨联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全省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侨联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协同联动，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侨联依照法律和章程开展工作。
1: 王林贵代表中国侨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近年来辽宁省侨联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辽宁省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当好桥梁纽带，把思想引领融入侨联日常工作和各项活动之中，用同源共享中国梦凝心聚力，团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画好最大同心圆，立足侨情变化，切提升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创新思路举措，在服务大局中当好辽宁侨务工作的主力军、实干家、贴心人，不忘初心使命，思侨胞之所思，想侨胞之所想，在为侨服务中温暖侨心，凝聚侨力，让侨联成为广大侨胞可信赖的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改革创新，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团结带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开创辽宁侨联事业发展新局面。
2: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主持开幕会，省总工会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省领导李猛、张丽林、霍步刚、郑毅、陈向群、于国安、顾军、少林，省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归侨侨眷代表、海外嘉宾等出席开幕会。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亩地怎样产出更多价值？一台设备如何拥有更聪明的大脑？新的服务理念又能打开多大的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辽宁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0: 在原有基础上接入新技术，延伸新链条，拓展新场景。今天我们走进产业一线，看新变量如何带来新增长。
1: 今年上半年，辽宁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而这背后是一场从田间到车间的变革。在阜新的玉米地，无人机沿着北斗航线精准飞行，将肥料和药剂均匀撒到田间。在丹东，刚刚从树上摘下的蓝莓会被迅速送入到智能预冷间，一小时内蓝莓的果心温度就可以降到20摄氏度，延长了储存时间。在营口的一个智慧农场，系统可以根据肉鸡生产状态自动调节养殖环境。沈阳云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涛：
2: 那我们建设的是东北乃至全国最先进的一条龙产业链，白羽肉鸡，它的养殖场呢是目前来说亚洲单体最大的养殖基地，单批次可以养400万只鸡，带动大批农户稳定从事肉鸡行业。
1: 对工业来说，新动能体现在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通过技术创新和质改数转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由神谷集团研制的特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通过技术鉴定，该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气动性能、机械性能居国际领先，这也展现出辽宁制造向高端化加速迈进的硬实力。神谷集团透平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金鑫：
3: 其实这个电气化也是双碳的一个目标之一，因为它要替代传统的汽轮机。绿电呢，实际上一方面它是作为我压缩机的一个动力源，为了满足这个绿电的调峰需求，神谷现在正在做空气储能压缩机，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1: 目前辽宁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6.7%、69.9%，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专业指标落到工厂里，就是更多关键工序交给 AI 和数控设备，生产流程实时调度，能源消耗精准管控。比如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造船智能工厂， AI 生产管理系统统一调度生产，大大提高了效率。今年上半年，企业新接船舶订单207艘，交船计划已经排到了2030年。而在新松，人工智能已经被直接嵌入产品，移动机器人它在相机、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能够识别行人、车辆等动态物体，预测其运行轨迹。今年上半年产品的订单量实现成倍增长。辽宁既是新技术加速落地的应用场，也是新技术转化为产品走向市场的高地。今年上半年，辽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5%。记者童鑫深入车间进行调查采访。
4: 这里是新松移动机器人的生产车间，今年这个车间最大的变化就是生产规模的跃升。过去企业的单笔订单大概是几百台，而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几千台。数字跃升的背后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对移动机器人需求的快速增长。
1: 新松公司移动机器人 BG 研究院高级总监吕祥仁：
5: 以前人工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更多的是在这个感知方面，而我们今年其实在这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上，然后我们提升认知，就是我们基于在大模型技术基础上做这种智能体，就是让我的设备可以感知场景的变化，然后通过这个调动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技能库或者一些这种工具来实现一个场景的自适应。
0: 而对服务业来说，新动能既藏在制造业延伸出的服务链条里，也生长在城市不断更新的消费场景中。大连冰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每天有近4万台设备在线运行，工程师通过远程诊断提前发现异常，企业卖出的不再只是一台设备，还有围绕设备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在沈阳粮仓文创园，曾经储存粮食的老厂房，如今变成市民休闲社交和文化体验的新空间。萌宠市集、主题街区和文体活动等多元化服务场景，为人们提供了情绪放松的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新动能既生长在辽宁厚重的产业基础上，也蕴藏在辽宁拥抱新技术、开拓新空间的

0: 决心中。
1: 瑞平承压蓄力，向心突围。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上半年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增长2.5%，运行总体平稳，总量增速阶段性回落，下行压力客观显现。但评判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成色，不能以短期增速论英雄，更要穿透数据看本质，立足长远变大事。转型攻坚，阵痛难免。辽宁主动破旧立新，告别粗放增长老路，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笃定前行。增速回落是结构转型的必经关口，绝非发展基本面走弱，恰恰是谋长远固根基的战略定力所在。
0: 承压之下，韧性愈显，产业深处愈新机，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逆势提速，服务业持续扛起增长大梁。三农底盘稳固扎实，民生底线兜得更牢，居民收入跑赢经济增速，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底气根基。蓄力之中，势能渐聚，211产业体系纵深推进，新赛道布局全面铺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实干争先的劲头正汇聚成向心突围的强劲合力。振兴无捷径，实干方破局。走过转型攻坚的上半场，辽宁方向更明，根基更牢，后劲更足。全省上下应当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正视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起直追，深耕细作，久久为功。下半年辽宁必将蓄力破局，乘势而上，全面振兴的步伐必将更加坚实有力。
1: 本台记者张静池、王子豪报道。辽宁拥有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去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5902亿元，排名持续进位。面向十五五，辽宁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日前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庄河分站赛成功举办，150名来自全国的钓手逐浪北黄海。海钓的热情牵出一条从休闲消费到高端制造的产业链条。依托消费热度，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建立起游艇总装工厂，眼下四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制造豪华游艇、钓鱼艇。集团总经理张玉：
2: 我们也陆续会引入一些大连本地的配套企业和外地企业入驻我们产业园，共建我们的这个游艇和海钓产业。
1: 消费端发力的同时，制造端正经历着一场绿色变革。大连中原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刚刚交付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系列的首制船。其攻克的新工艺、新材料难题，不仅让企业手握近500万载重吨订单，更带动了本地动力系统、特种钢材等上下游协同升级。公司营业部副部长冷宁：
3: 从艘数占比来看，新能源占比超过60%。目前呢，接单已经到15末期。我们今年呢，计划交付13艘船，同比呢增长将近20%。
1: 与船舶制造遥相呼应的是海上风电的加速布局。在营口海域，两个总投资达64亿元的海上风电项目即将动工。风场之上是清洁能源的输送，风场之下是配套产业园区的建设。华能辽宁清洁能源营口海上风电项目指挥部总指挥张雷：
4: 我们也将在这个位置进行配套清洁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开发及产业招引工作，将有力带动上下游优质企业加速集聚辽宁。
1: 绿色是方向，科技是根基。在丹东，一只小小的杂色蛤讲述着从牧场到芯片的跃升故事。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坐拥10万多亩的养殖海域，企业联合大连海洋大学攻关良种选育，并且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粒良种的背后是传统渔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攀登。而在更深邃的远海，大连海事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在役唯一一套全海声光电缆绞车系统和全球首套全海深痕量金属 CTD 绞车系统。这套被称作是深海设备生命线的系统，为深海资源开发利用和极地科考提供了坚实保障。还是那片海，但存量正在升级，增量正在培育。 辽宁新的海洋经济增长极将在"十五五"期间。

0: 加速形成。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1: 聚力海洋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创新发展的动能，强化陆海协同联动，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统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筑牢蓝色生态屏障，提升港口航运的服务能级，持续深化海洋领域对外开放合作，力争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打造海洋强国战略的东北支点。
2: 本台记者陈林、苏兴宇报道。昨天，交通运输部与辽宁省政府在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度全国公路交通部省联合应急演练，副省长吴春耕参加。演练以北部片区汛期公路灾害主动防御应急演练为主题，复盘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处置第九号台风巴威完整工作流程，围绕防汛准备、预警响应、巡查管控、抢通保通等四个场景，通过主动防御机制组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预警校应、力量预制、监测预警、公路巡查、主动封闭管控、雨后巡查、灾情侦查、生命线抢通等操作科目，进一步磨合并检验汛期公路灾害全链条主动防御体系。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报道从思想转弯、精准施策、真抓实干三个层面，介绍辽宁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的实施背景、方案路径和目标导向。人民日报还关注了沈阳地铁将热点线路变身文旅新地标，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出行体验，同时点赞沈阳借助足球 IP 与东北超赛事品牌，全方位展示城市底蕴与活力风貌，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发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抵旧账排活闲置资产观察，报道了铁岭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的综合性商场大船成功盘活的故事。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南风3到5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葫芦岛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32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坝一圈32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32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坝一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

0: 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7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8: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7: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9: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7: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0: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 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6: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3: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6: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16: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
19: 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3: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6: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6: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

0: 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2: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32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外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
1: 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过去辽宁92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存在分布过密、边界不清、产业同质、内卷竞争、功能错位、机制僵化等问题，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去年五月，辽宁省下发关于深化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九月，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系列工作指南摆到了各级干部的案头。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此轮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开发区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一方面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轻装上阵谋发展，另一方面有序承接地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将主责主业更加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方面。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妇联与市委网信办联合开展女性素质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

0: 务加强全市妇联系统网上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各级妇联干部媒介素养及舆情危机应对能力。辽宁师范大学专家以全媒体时代妇联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升与舆情危机应对为主题，聚焦妇联日常宣传、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场景，从新媒体传播的底层逻辑出发，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系统全面阐述舆情应对技巧，帮助妇联干部搭建应对复杂舆情局面的知识框架。市妇联还将持续聚焦妇联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尤其针对基层新任妇联主席，妇联干部量身定制多元化、针对性强的成长路径，进一步推动全市妇联工作提质增效。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八百是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以及添加香草、蜂蜜或烈酒的加味葡萄酒。谷物发酵酒包括啤酒、黄酒、清酒。再来说说蒸馏酒及其分类。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制作时先经过酿造、蒸馏后进行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酒精溶液饮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 10% 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十分之一以上的酒量。

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八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吗？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一加一大于二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和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儿了，但实际上醒酒药只是让你暂时摆脱醉酒状态，其实是将醉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再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加重脱水危险和心脏负担。喝酒时不能兑汽水，喝酒后总可以了吧？答案也是不行。酒后喝汽水对肝脏不利，还有诱发急性

性胃炎的风险。同理，茶类饮料兴奋心脏，对肾脏不利，不行。咖啡会加剧身体缺水，总之这些饮料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喝解酒的蔬果汁或者热汤吧。即使前面的功课都做到了，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精对身体会造成伤害这个事实。所以如何给身体减负，让伤害降到更小，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熟知的功课。第一条，有度，这个度是度量也是度数，饮酒不过量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重要事情。而同等量下，高度酒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势必比低度酒大。第二条，吃瓜，餐后水果可以首选西瓜，它能够有效地帮助酒精排出。第三条，喝汤，喝酒时吃点热汤面，面汤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盐分、微量元素都能够帮助消除醉酒头疼和味觉失灵。如果感觉不舒服，蜂蜜水、果汁、番茄汁、白萝卜汁、芹菜汁或者米汤都能缓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贩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地缓解干燥的症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

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一到两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等等。缺乏维生素 A， 泪腺上皮容易角质化，会影响泪液的分泌，使眼睛干燥。干眼症的缓解还可以靠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可改善眼表润滑程度并增加湿度。目前市售的人工泪液有不含防腐剂，且最小包装为一次用量的，这样既可以减少防腐剂对角膜的损害，又能够防止滴眼液的污染，是比较理想的人工泪液制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彭彪、彭碧龙还真以为云天长老是贾明的师傅呢。这老彭彪的闯荡一辈子江湖，这一下让坏孩子孟儿把他给蒙了。现在这彭彪、彭碧龙是怒发往上一挺，心头火起，心想我就在此处结果贾明和他师父这个和尚的性命。反正也别怪这彭彪啊弄差了，因为他过去了解贾明曾经随着两个和尚学艺。贾明小时候就在香山真武顶太玄子霄宫拜碧坤长老和弘法僧少英为师，那么这个老和尚可能是碧坤或者是弘法僧少英啊。彭彪就在庙门外大叫一声：“老贼兔，出来受死！”彭彪一说这话，那是对和尚的辱骂。本来云天长老在庙里边又收拾贾明呢，回头一看，阿弥陀佛，老匹夫竟敢出口不逊，何许人也？贾明往外一瞧，哎呦，来的是彭彪，这也是冤家对头。刚才贾明看到了那坏孩子跟彭彪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现在彭彪在外边一骂这老和尚，贾明这脑子就转过来了。嗯，看来啊这是坏孩子孟儿给挑拨的，那我就得接这一茬再给他们烧烧火。贾明小声冲着这云天和尚啊嘀咕：“老和尚啊，刚才你要打死我，外边呢来就行了，知道那谁吗？那是我大爷。哎，现在我大爷来就为收拾你的，你跑不了了。”云天长老一听，哦，原来外边是贾明的大爷，光知道贾明的爹叫贾宾九，不知道他大爷叫贾什么。不管他是谁，现在我先结果他的性命。这下误会了，云天和尚转身扑出来，双掌一摆，击向彭彪、彭碧龙。彭彪、彭碧龙外号叫翻江倒海镇西川，铁背无敌金刚掌，那更了不起。一看和尚双掌击来，他连动都没动，他把自己两个宽大的巴掌向前那么一探，双掌对双掌，四只巴掌就震到一起了。就听着砰的一声，两个人同时向后那么一闪身。好，本来云天长老自恃自己的武功高不可攀，说打贾明的大爷可能这一下就把他大爷打死。那么彭彪、彭碧龙认为呢，说对方要是什么弘法僧少英或者是碧坤和尚，那也绝不能是我对